0: 大家能力多，所以往往肌肉会受伤。所以当时教练说，你要把能力、力量先练上来。所以说到一队的前半年，我觉得我在力量房会更多的时间，比如他们练2个小时，我会练3个小时，来争取让自己不落后吧。
1: 那当时您是多大的年纪？
0: 当时就16岁，不到17。
1: 也就是说，您在二队其实没有待多长时间。
0: 对，在二队不到1年时间，
1: 然后就快速的到了一队了。那时候，像林丹呀，还有像包春来，他们在一队已经待了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他们两个当时林丹是拿的亚青赛冠军，包春来是拿了世青赛吧，所以他们两个也叫双子座、双子星，他们一起到了一队。
1: 然后你来了之后就是三剑客。
0: 我属于他们都是我追赶的目标。其实我一直说，他们有的采访问我，你当时到一队之后或者到二队的时候，你的目标、你的偶像是谁？我当时说的叫夏平泽。为什么？因为他叫拼命三郎，他的这种身体条件或方面没有他的同时期的运动员那么好，但是他就靠着一股冲劲也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而且是世锦赛冠军。所以当时我是特别佩服他，很多向他学习。
1: 虽然说您的这个年纪比他们小，而且就是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比他们晚，但是你们确实是被我们称为同时代的选手。那很多人呢就会把您呢、林丹呀还有鲍春来你们放在一起去比较，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呢？
0: 我觉得比较是正常的，因为在竞技体育里面一定会比较。其实不光大家比较，其实我们个人都在比较。我会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首先目标要明确，就是我首先要先接近他们，然后再慢慢的去跟他们形成对抗，或者再超过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困难重重的，因为他们也在进步。而且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记得我们怎么叫暗暗的去比较呢？有一次应该是在2010年的汤姆斯杯之前，我们在晋江集训，当时我们叫车轮战，我、林丹、包春来我们3个挨着紧邻场地，当时我们有7个其他的队员嘛，因为我们3个主力主要围绕我们3个来针对训练。当时教练员夏元泽布置的是120分钟，就是2个小时的高强对抗，等于我们3个人不下场，7个队员是轮流给我们打，打了120分钟之后，其实正常来说就应该下来了，但是我们谁都不下来。我一看林丹不下来，包春来不下来，我继续打。我体能比他们好，我想我年轻嘛。结果打了快2个半小时了，吓到担心我们受伤，所以说把我们3个拽下来了。好了，别练了，下午再说。
1: 就是都别练了。
0: 对，就是当时我觉得那种氛围特别好。
1: 我们也不能不让自媒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名呀，或者进行一个比较呀。但是他们其实也拿不到最权威的一些数据。那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心里头有点酸酸的，或者是有点不太开心？
0: 还真不会。可能这就是年龄上差距，毕竟
1: 他们大嘛，
0: 他们大，他们顶着，
1: 对，
0: 他们顶着。当然很多人会比较，就是说你看看从个性上面呀、从成绩上面，你看这两个哥哥你想怎么样。我觉得从性格上面我跟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跟自己比，你像林丹属于那种张扬啊，霸气那种，包春来可能比较内敛一点，低调一点。我属于是借鉴于他们俩中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觉得自己？
0: 我觉得比较自信，比较阳光吧。
1: 比较自信，比较阳光。
0: 对，因为我从小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靠自己吧。当然我觉得父母啊，包括金爸帮我支持很多，但是在很多特别像运动员很道路上，更多就靠自己，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呀、包括跌倒了爬起来。其实我觉得困难很多，但是一步一步步走过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1: 什么时候有过跌倒的瞬间呢？
0: 在2002年，我在打世青赛之前的亚青赛，跌得很疼。为什么？因为我在2002年1月3号刚进入到国家二队的时候，我就去打了一个叫世界青年的公开赛，德国跟荷兰，我又拿了冠军，很开心。马上就是5月份的叫亚洲青年锦标赛，也是最高水平的。我们叫信心非常足的就去了，结果我们团体输给了韩国，都没有进决赛。然后单项只有我一个人进前八，连前四都没进。我作为一个中国羽毛球男单，怎么没拿冠军呢？或者怎么样，连冠军都没进呢？
1: 就是我作为一颗新星，
0: 就我回来到食堂，我都低着脑袋，就不自信。我作为男单的这一批的一个叫代表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难受嘛，很难过嘛，而且教练对我做了很多的这种期望，所以说回来从5月份到这半年，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痛苦。我说痛苦就是训练，
1: 就是不要在失败的时候呢花大量的时间去沮丧，
0: 对，不要把这种困难扩大，或者说埋怨自己， 往前看。

0: 我该怎么做，然后马上建立自信，因为输球一定是失落的啊，信心是下来的，就让更多的去鼓励自己吧。其实在我的这种信念里面，就是说人一定是波浪式的这种上升啊，就像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你在这困难中你所经历的，或者说你所给你带来的这种财富才是根深蒂固的啊，或者是一辈子的。所以说当时输完之后我觉得没问题，我还来得及，还年轻嘛，我的目标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
1: 然后亚青赛您输了，然后世青赛的时候您拿到了冠军。
0: 对，而且把我亚青赛输的那些人就赢掉了。然后在2003年的我又去参加亚青赛了嘛，最后拿冠军，等于是把我们前一年输的又夺回来了，
1: 就跨过去这个坎儿了。
0: 对，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在我手上输的我一定要拿回来。
2: 前进右了，打拉开了，推脚，你看他已经战术很明显了，你看就是这两个底线，亚林丹多飞两次，结果陈晶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也是第一次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拿的男子单打的冠军。
1: 好像全英赛您这一路就是战胜了诸多的就是对手，索尼，然后战胜的是
0: 李宗伟，是包括后面的林丹
1: 啊，林丹丹师兄
0: 对，
1: 然后就一路就捧杯，就是拿上了这个冠军，就
0: 是
1: 全英赛还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全赛是分量很重，因为它是一个最老的最古老的一个高星级的比赛，叫小世锦赛，就是参加全英赛的这种高手是最多的啊，所以含金量很高，而它奖杯很漂亮，就是你夺得全赛冠军之后，可以把你的名字跟国家刻在这个奖杯上面啊，很有意义。
1: 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状态特别好？因为之后呢会有很多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0: 是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只要在场上，我只要不犯错或少犯错误，都很难赢我啊。当然，可能就是在经验上面肯定不如他们啊，他们毕竟打过奥运会啊，打的大赛比我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22岁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吧。当时就是。他们叫我过腰斩嘛？
1: 过腰斩，
0: 对，过腰就是后场就是杀球，
1: 就是
0: 不讲道理，就是因为年轻人们就要靠那种冲劲儿，然后去攻啊。你要跟老队员去打控制、打拉掉，肯定打不过他们。但是全英赛的第二站瑞士公开赛，我就受伤了。比如说我们全英赛决赛是周日打完，然后瑞士是周三开打，我就在瑞士的第一场球，然后就受伤了。一个头顶的一个后仰杀球，就像刚才说的过腰斩，
1: 过腰斩
0: 杀球，然后突然就感觉窜麻。我说窜麻是从腰的疼痛点一直到小腿，啊，唰的一个感觉，然后不能向后仰，稍微向后仰就难受。
1: 对，就是控制也不行了。
0: 对，控制不行了。它不是疼，疼我觉得是
1: 能忍，
0: 或者说能坚持咬牙的。但是这种窜麻受不了，而且当时后面也有很多的大赛嘛，所以当时教练员一上来就是相当于就弃权吧，然后赶快回去接受治疗，看看什么问题。
1: 但是当时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哎呀，当时也拍了 X 光，包括核磁，但是最终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运动量先保持住，然后把自己的这种肌肉放松放松。当时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啊，就是让自己把自己的力量多练一练。
1: 可能当时就会想，是不是因为肌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
0: 征战
1: 可能会有些问题。
0: 是。
1: 那马上您看就到了那个汤姆斯杯了。
0: 是。
1: 这个大家很看重啊。
0: 很看重，因为汤姆杯是团体嘛，我们是从2004年夺得汤姆杯，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汤姆杯三连冠。
3: 这场比赛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的第三单打陈金，他世界排名第4，他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的哈菲兹。前四场比赛双方各胜一场单打一场双打，最后的胜负要靠最后一场第三单打来决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陈金先发球。
0: 就是他们都说赢了就是英雄，输了就是狗熊，这要开玩笑的，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1: 就三单的位置其实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平时你不上场就不上场了，
0: 对，
1: 但是一上场就是绝杀局。
0: 绝杀局，而且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又重要又难呢？你比如上场的队员，他对场地有感觉。我那天没上下来之后，我还得保持我的训练。所以比赛你要看，我还要训练，还要保持状态，所以三单是最难的。
1: 那三单就是特别拼心态。
0: 对，拼心态，拼你的稳。啊，我说的稳就是一个是整体实力，一个就是心态的稳，和这种叫定吧。包括赛前，教练也跟我这么说，就是你就是要。

0: 要做好你要上场准备。为什么？你不能觉得最好前面赢了我就别上了。而且我记得上场之后我在下面备场嘛，然后林丹抱出来就走到这个我们叫热身场地，因为我们在印尼那个场馆叫魔鬼主场，就是啊，就是观众离我们非常近，就是喊声就是很嘈杂。他们当时就说，你就把所有的观众当成大白菜，你就把自己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去拿出来，就去冲就杀就行。嗯，所以当时真的是像一个战士一样。
1: 双方又是一个多拍，很精彩，赶紧踩到对方头顶，防住，漂亮。林永波总教练又一次接过了汤姆斯杯，
2: 但当时其实你的腰是还没有恢复，还是受伤状态。
0: 对，没有恢复，因为特别是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啊，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又是一个后仰杀球，啪，又出现了刚才说瑞士那种情况。但是当时我还是比较淡定的，因为首先是大赛，我不能弃权，然后再有我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说力道我腰又出现问题了。所以力道说千万不能让对手看出来，我先缓一缓啊，我说行。但是其实疼的就是感觉本来就是已经汗流浃背，感觉汗都又下来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咬着牙不杀球，先不杀球，就是先让对手不要发现我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是第一局我赢了，我第二局的时候就是比分接近的时候，其实对手要比我着急。我还是当时用有利思维法告诉自己，对手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着急啊，他想赢啊，想扳回来，所以我只要不失误，就对手就是犯错误。所以咬牙还是把比赛赢下来。
2: 后来是把你搀下台
0: 了。对，因为确实当时一个是担心吧，因为真的害怕输到自己这份上。然后再给确实疼啊，他疼就让说发软，他站不住啊，是这种状态。所以两个教练把我扶下了这个休息室吧。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烦躁的。我是说叫烦躁呢，因为就是因为回去之后我只要一上量就会疼，而且一查还查不出结果，所以当时就很焦虑。焦虑之后，然后教练也说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只要是频繁的就用后仰杀球啊，因为羽毛球有一个头顶旋转，像这种一般有些人就不选择进攻，选择软压或者回拍高球。
2: 对，
0: 但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叫攻其不备，反而去进攻对角线的时候反而得分。但是我就不敢用我的这种得分手段去打了。后面我可能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变成防守反击或者跑动的。对于我原来是个打进攻的人，喜欢杀球的人，现在让我去打慢拉慢吊，我很难受啊！而且还有网上的一些质疑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就后面看比赛，网友还说陈金是拉吊帮帮主，
2: 拉吊
0: 不会进攻。但是这种只有我自己默默承受，因为你不能公开说我腰受伤。然后所以说我就是在整个过程中训练要调整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是很难的。因为我用原来的战术我赢过球，我成功过，你先让我改变一个战术去打，所以说需要时间，而且时间又给我时间特别少。而且一上强度就疼，所以很焦虑。

0: 伤影响到您2008年北京奥运会了吗？
1: 影响。嗯，原来可能攻的球现在就不敢攻了，害怕受伤嘛。嗯，因为在奥运会上如果你再受伤，就是再想去这种咬牙坚持赢就很难的。嗯，我现在就保持让自己不受伤，我哪怕多付出点，多辛苦点，多去跑，但是我要能赢球就是好球。所以说在这个奥运会上最后的跟李轩一的铜牌争夺战，我们打了将近两个小时。因为我防守好啊，李轩一防守也不错，谁都很难通过就有一两拍进攻得分，那都要靠这种多拍跑动。
0: 所以也是你咬牙坚持下来，然后才开始克服了腰伤的这样的一个病痛。
1: 对，是的，就是你无论再怎么样最后还是要进攻啊，你多拍能力再强，你高调技术再好，但是我们说最后得分还是要需要变速或者进攻的。
0: 那后来就是奥运会之后你又经过了详细的检查了吗？
1: 这个腰确实，因为奥运会之后我们大概有一个多月的休整期，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所以才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啊，通过拍 CT 不同的角度做的腰查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叫骶髂关节骨折。
0: 骨折。
1: 所以当时我都吓一跳。

0: 就骨折，然后我们不去治疗它，不去固定它，然后在骨折的部位再不停地使用它，那不就碎了吗？
1: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包括到第一时间，其实大夫找我了，说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做手术，啊，做手术，要不是取出骨头，或者说给你加上一个小小钉子，把这两个骨头给它接上。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教练组啊，包括一对一吧，就商量，就是还是不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动手术动刀，恢复期很长，然后再一个你不知道恢复完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案叫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就是怎么样？就是控制运动量，打法相应的改变，然后呢，最关键叫加强你的肌肉力量，就把我的腰腹核心的力量练足，就相当于我的肌肉把我的骨头保护好，然后减少这种摩擦或者减少我的这种受伤的几率。然后我大概过了半年一年去复查的时候，本来是断成两块嘛，就变成四五块了。
0: 你就是那个医生最不喜欢的病人，我都跟你说了，你怎么还要继续干下去？
1: 这没办法，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理想跟目标没完成嘛。其实当时医生说了，要不你做手术或者说退役，他其实没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但是我觉得那么多的奥运冠军，那么多世界冠军，那他们的伤病可能很多项目，包括其他项目可能伤病比我还多，但是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既然是职业运动员，我就要在我的这种职业生涯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我的目标吧。至于后面怎么样再说。
2: 陈金的整个运动生涯可以说是真金不怕火炼，我想这份金的成色不在于什么天赋异禀，而在于逆境中的百折不挠。当金牌被收入匣中，当运动员的身份成为过去，这份在赛场上淬炼出的真金又将如何在人生的第二赛道上重新发光？从国家队教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讲台，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明天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选择，看一位冠军的初心与担当。

大概十多年前吧，我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上了高三之后啊，一段时间就孩子就开始厌学了，不想来学校读书，然后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去家访，慢慢的敲开孩子的门，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次一次考试之后，这个成绩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再加上父母的期望，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也不想再去考试了。我就想，我应该让孩子树立信心，不是光一考进中山的。哎，渐渐的，慢慢的就有所转变，最后孩子回到学校了，然后参加高考，高考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考上清北的。这个事儿给我的反思，我就一直在想，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多的关注在分数上了，没有让孩子能够很愉悦的来学习，只是以成绩为中心，反而这样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做对于英语学习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始终在想，学英语的目的和作用在哪里，不只是为了大学的做一个基础性的服务，语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和表达。那我们要想着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呢，探索出一条路，教学做创新，形成一个闭环。其实更想的就是让他文化自信，能够觉得我学的知识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做着做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模型。什么样的模型呢？我们想骨肉这个模型，第一个是目标，是高五，不仅是得到一定的分数，而是能够用英语去表达一些想法。是到了第二步，我们要和现实的差距，也叫 reality， 如何能够让孩子愿意表达，想表达，提升他的口语能力。

我们就让学生走出去，去博物馆，去沿着运河去走访，看一些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地域文化融入进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叫 option 探索。

持续的推动来去做。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一部分同学去做，做的时候回来再展演，同时我们在创新活动，比如说辩论，比如说搞一些文化产品，同学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也想参与，慢慢的就带动了其他的学生来去完成，也就持续的做下来了。我们已经坚持了接近三年了这个项目。我们教研组也一起来探索，一步一步的如何来实施，与武清文旅进行多元的来去合作，整体设计出了一个一生一册的学生成长档案。不仅要看学生的分数，它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包括他参与活动，如何来帮助同学，以及他最终的一个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成绩。我们其实渐渐的以输入电脑中形成一个库，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教育工作有一个指导。不仅是我们英语学科，包括历史学科、语文学科都在尝试着去跨学科学习嘛。使用这种多模型的过程中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渐渐的孩子不仅各科的成绩有所提升，那么孩子整个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积极乐观，也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每年有很多学生参加各种英语的这个演讲比赛。我的一个学生在香港参加的比赛获得了特等奖，确实很荣幸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方法辐射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甚至我们有对口支援的西部的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的学生，了解自己的根，我们叫脚下有根，心中有光，然后去探索远方。

0: 昌，一名化学老师，在南开中学执教了27年。碳酸氢钠的，
1: 我以前化学方程式怎么都背不下来，于是王老师带着我们从化学原理中找答案。
2: 我以前上课总是不敢提问，害怕出错，但是王老师跟我说，出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3: 我觉得我们化学课还挺有意思，然后我们王老师讲课也非常幽默风趣。
0: 这些是老师事先告诉你们的，1、2、3、4、5、6，谁是谁吗？不是，是你们自己实验测出来的。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后劲足？这背后既是对张伯苓育人思想的一个传承，也是对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践行。有氧教育就是我们的实践答案。
4: 南开校长张伯苓有言，教育家只是教育一约顺其自然之性而已，不然只一机械教师而已，何足贵哉。1999年，课堂上一句少年的发问，氧气长什么样，我还是不明白。王文昌开启了一场教育本质的深度叩问。
0: 我们讲的氮气，就是过去我们总是想着把知识点讲完整，却忽略了每个孩子接受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越发意识到，统一灌输的课堂缺乏生机，因材施教才能让学生有氧气。今天说的五育并举，其实就是我们有氧教育追求的氛围，让学生活起来呢，让每位学生都能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听众，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去探索，这样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4: 教育思想从不是纸上空谈，有氧教育正是从一节节真实课堂里生长、迭代、完善而来。
0: 我常常在琢磨，因材施教到底是什么？经过课堂反复试错以后，慢慢呢也悟出来，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呢是需要自由，也需要规则，还需要节律。
3: 现在的化学课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到实验室，亲自去操作化学实验，在这个过程中试错找规律，我们也能更快地记住这些知识点。
0: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在不断改进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真正理解

0: 有氧教育与体验教育的关系。我以前总觉得有氧教育就是体验教育的一个变种，后来我意识到两者有紧密的血缘关系，但是有氧教育更强调生态系统的视角，它关注的不只是一次体验活动，而是整个教育环境的氧浓度和氧平衡。
1: 历经二十余年一线深耕，王文昌承袭张伯苓先生顺应天性的育人主张，践行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这份从课堂里生长出来的育人理念，不仅重塑了他的化学课堂，更持续影响着一批批青年教师的教学实践。
2: 按照有氧教育的课堂教学探索，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我鼓励学生主动地去发现身边存在的问题，然后学生们进行头脑风暴，去提出解决方案。
3: 我觉得王校长提出的这个有氧教育，对于我们英语教学来说也特别的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鼓励孩子们在课堂上不能光会念、光会去读、光会死记硬背，而是要勇敢地自我表达。
4: 二号试管里面的溶液，在加入酰氨酸的时候立即就会产生气泡，
5: 所以我们他俩可以互相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 pH 试纸的实验比较准确。
0: 后来在一次校友聚会上，我又遇到了99年的我那个学生，他已经是呼吸科的一位主治医师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教育中的氧气，它存在于学生被点亮的那一个瞬间，存在于教师被感动的那个时刻，存在于学校被激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未来呢，我会一直把有氧教育做下去，让更多的课堂更有生机，让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在教育中更多的自由呼吸，带着底气走向更远。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0: 南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2: 有点害怕。
1: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不敢。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2: 喜欢。
1: 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 知识。

0: 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流流汗了。
1: 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着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从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耀宗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

0: 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

0: 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2: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0: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3: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4: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5: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6: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3: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叫刘子琪。
8: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9: 十八了呀。
8: 嗯，
9: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毅。
10: 我叫栾文丽。我30。
9: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成警察。
12: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3: 我长大想美厨师。
14: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6: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7: 我开说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3: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8: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

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

0: 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吧。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

0: 他能朗诵得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 也是

0: 不一样的。
1: 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啊！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2: 陈教授你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1: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3: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1: 对，
3: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1: 好，
3: 谢谢。
1: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

0: 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楼。

0: 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事。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说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

0: 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是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污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2: 嗯，
1: 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很好。哎，
5: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

0: 上去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

0: 对题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蓝牙，短信息，松间沙路，静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1: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是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2: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大家的成功。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嗯、这个文学常识啊、嗯、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啊、等等方面的影响、
0: 嗯、
3: 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
0: 嗯、
3: 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
0: 嗯、
3: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嗯，谢谢教授、
0: 啊、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3: 嗯，
0: 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3: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4: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
0: 嗯、
4: 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5: 浣溪沙，宋 后

洗水清泉寺。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

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

0: 会迷路。
1: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2: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6: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眼尾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9: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15: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

0: 老实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擂鼓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

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山椒号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保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8起机枪冲锋，向着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我们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这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友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还有家
5: 国，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4: 家国情怀，
5: 家国情怀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同道看势力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奈、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0: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 你不觉得苦吗？
2: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1: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2: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3: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4: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5: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是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三十八军他们就是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我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3: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的，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

0: 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1: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2: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4: 抱着迷路的孩子，
5: 冒着蒙蒙的细雨。
6: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7: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1: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0: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8: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9: 哎，
8: 你老到哪去啊？
9: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8: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9: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8: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9: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8: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9: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来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5: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6: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7: 背着年迈的大娘，
8: 踏着路上的荆棘，
9: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0: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1: 要是臣敢经过，叫别人都毛不接受。
3: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在于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2: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3: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4: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5: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6: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7: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8: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1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制胜能力。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体系。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的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

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脉，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这里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你茶刀给我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

察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

0: 又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

0: 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地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

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

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

0: 应着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军，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

0: 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海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窝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坛逐渐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我父辈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 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 老公家吧，啊，培养。

0: 微吹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瑶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

0: 积累，到我这一辈子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这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杆，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能让我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

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音。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快看，
0: 剁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倒，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舞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6: 一、二、三、二。那么的，这臂左右嘛都确定的，必须给。

0: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1: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已经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七角的化界种树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算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0: 那么春天的对，你能采样个人来用看一看，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淘宝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模糊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淘宝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智力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上10米吧。
1: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2: 真的，
3: 就是上来拖啊，
4: 在磕脚那些
0: 啊，磨碰头了，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2: 哎，上拐上去那个。
4: 我们那得一伙，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0: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5: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以陀螺教育了，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5: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说。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齐。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2: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食无禄，不可居无竹。
2: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6: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7: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趣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鸡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不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社区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安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
2: 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3: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4: 易竹。
3: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可以他们散一点，轻松松的好了。来吧，给你们了。
5: 要你齐天大圣，
3: 看着啊。
6: 好好好，等会儿。好，马上就好了。哎，很好，很好。

0: 我觉着这边是免费来玩。
1: 人家清掉的，非要运气来的呀。
2: 哦。有这今天来，我来教你们做作业。这个听到。你那个枪了呢？我
0: 这是个么？这是谁的个么？
3: 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2: 忙住，
4: 我得吃。
2: 哎，忙住，我另外我来管。喏，啥干脆喏？
5: 好帅啊！
6: 好厉害！
0: 有点那个，好，好了，好。
7: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血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血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8: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7: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9: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11: 妈妈，快看山压顶，爸爸屁股掏心。
10: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2: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10: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然后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是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感情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了有五六四次吧，反正也有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第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呢？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
2: 一直
0: 就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0: 把你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0: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0: 小屋里，
2: 然后我不那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又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了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0: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2: 不是，
0: 也是要来的，
2: 也是骗的，
0: 买来的。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2: 要钱。
0: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2: 就我跟那个姐姐。
0: 姐姐啊，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
2: 知道。
0: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2: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
0: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0: 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1: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2: 有，还有个妹妹，
1: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0: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天他有事耽搁，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当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不待下去，怎么又跑了？
0: 他在那里来找我。
1: 哦，就这个养母找你。
0: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伯家里来。我在那儿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儿拉那个鞋垫儿。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嘛，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3: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1: 老老实实的孩子，
3: 对，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4: 这个倪萍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他，
4: 好不好？
1: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我逃了有四五十回了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被骗也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

0: 为什么要把她继承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忆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千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1: 真的吗？
0: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1: 行，
0: 来请开门。

0: 什么？
1: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啊，就是我的娃，
0: 激动了，
1: 太激动了。你们俩兄弟，扶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0: 来，
2: 别挂动针，
0: 老姐姐坐，这是儿子吗？哦，儿子哈。哦，来坐下，找到儿子，姐姐，找到儿子高兴吧？
2: 高兴。
0: 好，不再喊了。哪是老大？
1: 这是大哥。啊，
0: 三儿是哪个？
1: 这是三弟。啊，
0: 三弟。
1: 啊，
0: 三弟，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啊？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3: 我那生活恼火，多恼火的生活，没得，
0: 来翻译一下，
3: 没得生活的。
4: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
0: 困难，
4: 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
3: 我就三弟
4: 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3: 眼就睡出了，
4: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0: 不见了，
4: 就不见了，
0: 那叫谁抱走了呢？
4: 这个就是我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啊，
0: 生父给弄出去的。
4: 对，
1: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嗯，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0: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1: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哦，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和老三也跟爸
0: 爸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1: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0: 见不见
1: 爸爸？
0: 爸爸也来了。班长，儿子要见。
2: 班长，
0: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1: 来，我们过去。
0: 领他。
1: 打开大门吧。
0: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

0: 慈爱，你说我，哎，
1: 嗯，
0: 你从哪儿来的？
1: 你咋把我丢了呢？
0: 你从哪儿来的？
1: 都用来找你们瞧，那还心思安家吗？你怎么把它丢掉了？
0: 怎么丢掉
1: 啊？
0: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了吧，这个玩这老伙计的，现在人家的边呢就是叫赤水贵州好干工作。
2: 他说什么？
1: 大哥，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赤水，赤水衣服人家，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2: 尽快的
3: 处置。
2: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4: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
2: 嗯。
4: 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5: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一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了。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2: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6: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7: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有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30。
0: 30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

0: 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1: 跟我爸爸闹矛盾。
2: 哦，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1: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2: 动手打呀？
1: 对。
2: 家暴啊？
1: 恨铁不成钢。
2: 哦。
1: 因为我爸对我也是这样。
2: 怎么打呀都？
1: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在撕。
2: 哎呦。
1: 绑一大捆。
2: 哦。
1: 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她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2: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1: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2: 你爸这犯法。
1: 是啊，
2: 这家暴，陈局长。
3: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2: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1: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我们俩。
2: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她吧？
1: 我爸会更想念的。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2: 觉得爸爸爱你吗？
1: 爱。08年那一会儿，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2: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3: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2: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1: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2: 啊，
1: 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4: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1: 那时候
2: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1: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2: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3: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2: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1: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2: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

0: 美的一个人呢、啊、
1: 就马上叫我二姐去找
0: 她，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也是叫我们去找、
2: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你准备好了哈？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为缘寻找，为爱。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1: 国英，国英，
2: 干嘛？
1: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2: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2: 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2: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都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2: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3: 不怕，女儿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3: 我们
4: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戏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
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5: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实告诉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

0: 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

0: 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了。嗯啊，
3: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顺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杨万里的这首菊，质朴通透，意韵深长，将菊花的自然悟性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完美融合。世间草木各有芳华，菊花主动背负风霜，坚守本心，不愿秋寒，不慕春光。
1: 金秋大吉，画面中公鸡神态沉稳内敛，与菊花沉静孤高的气质浑然相融，传递出不随俗趋势、坚守本心的人生志趣。
0: 大家好，我是杨墨，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杨万里的《菊》。这首诗以小见大，借菊言志，跳出传统咏菊诗词的固有意境，写出了菊花不慕繁华、抖擞风霜的高贵品性，不贪恋春日暖意，甘愿在寒秋风骨中绽放，尽显君子自持清高、坚忍不屈的气节。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切合诗中傲骨清雅、淡泊从容的独特意境。

书写谁贪寒素艳年华这几个字，注意呢，字形开合反差大一点，齐正相生，有的字向外舒展，有的字呢向内紧收，部分字形呢倾斜俯仰，依靠临字相互制衡，动感十足。

行草书啊，线条一定是讲究变化的，粗细的变化，线条粗细的变化不只是单个字，还有整行字或者是整篇字，比如第三行、第五行、第七行，其中都有特别细的线条，中间隔行都是粗线条，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对比。

杨万里《菊》这幅作品采用横向手卷式的布局，一行贯通全篇，以三四个字结成字组，通篇气息流畅，

一气写下来，节奏感很足，用笔呢有轻有重，线条厚实不飘，字大小啊正斜变化比较丰富，不显得呆板雷同，墨色有枯有润，是自然书写出来的效果。单行长卷呢很难把控行气，此作呢做到了松紧起伏，字走聚散分明，动静对比强烈，笔墨气质清劲，和《咏菊》这首诗孤傲的意境融为了一体。

大家好，我是画家张增丽，今天以宋代杨万里诗意入画，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画鸟，作品名为《金秋大吉》。画面中公鸡神态沉稳内敛，与菊花沉静孤高的气质浑然相融，远景以淡墨虚染平缓秋山，衬出辽阔清冷的霜天旷野。鸡与吉皆是传统文化里象征自持守正的君子物象，二者相映成趣，既生动诠释出菊花甘愿独赴风霜，无心贪恋春光的高洁风骨，传递出不随俗趋势、坚守本心的人生志趣。首先，我先画一只公鸡，先画眼睛，用重墨

中锋加托比的形式画脖子，侧锋转中锋的用笔画尾巴，画出尾巴的飘逸的感觉。

有这种散风化出鸡的这种飘逸的感觉。母鸡的鸡冠略小一些，母鸡和公鸡的区分主要是在脚上，母鸡是没有距的，公鸡有这个距。

把菊花呢画在山坡后面，这样的话我们的层次显得更丰富一些。菊花呢我们用中锋用笔，但是不要画得过于紧，要松一些，能体现这个菊花的这个灵动性。一幅好画，我们要懂得它的聚散的关系，花瓣和花瓣之间的关系，花与花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菊花整体的菊花是在石锅的后面，在前面是露出来的，所以我们这幅画呢不打算画枝干，只画花头和叶子，这样的话跟前面鸡的这个线条和石头的线条我们就不冲突，互相能衬托。

这幅作品《金秋大吉》采用大写意花鸟的手法来创作，主体呢是画的这种田园的秋天的这种感觉，以拟人的手法画的公鸡、母鸡加两只小鸡，一家四口。山坡后边是菊花，衬托这是秋意的这种景色。整体的画面呢，它层次感非常分明，用石头的这个面把鸡和菊花的这个层次感、空间感拉得更强。整体的画面呢，既有视觉冲击力，又不缺这种饱满丰富的这种意境。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

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有那么神秘的天青色泽。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么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

词，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边境，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琴爵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

0: 敌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0: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2: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0: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是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1: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私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6: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汇合。
2: 保证，保证，周。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情况，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8: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不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2: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3: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6: 38军万岁！
17: 38军万岁！
18: 万岁！
19: 万岁！
18: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3: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17: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书记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7: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8: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0: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1: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7: 杨振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 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4: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5: 彭总，不要骂了。
4: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2: 难，太难了。
23: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2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2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7: 趴下，全都趴下！哎，
28: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2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5: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3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是多难受啊！ 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法；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30: 你好，
6: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3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6: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30: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6: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3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6: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3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就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3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0: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9: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 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

0: 觉得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起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

0: 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难怪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家。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

0: 我送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2: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可望蒋公收回成。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 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着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

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的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亚丽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行，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

0: 他说：“今时娇妻，未足为玉，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

0: 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 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0: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 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呀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

0: 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 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斗形器，内

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棋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周怡飞。今天我们来到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来看看这里有哪些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走吧。
1: 老师就要请出我们这节课的另一位老师，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段海滨教授，作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带领着我们同学一起去了解我国无人机如何诞生、如何发展的。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3: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2: 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试升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9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1到10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0到1的一个作品。
1: 还记得北京一号是飞机还是无人机吗？
4: 飞机。
1: 哦，是飞机。

0: 从
1: 一到十。
0: 哎，刚刚段教授提到，他们还有一个从几到几啊？
1: 从零到一。
0: 那从一到十容易，还是从零到一容易？
2: 从一到十容易。
0: 从一到十容易，那为什么不是从零到一容易呢？
2: 因为从零到一的话，你还得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0: 哦，他说的很好，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看从零到一的到底是什么。
3: 这个是北鹰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鹰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鹰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要的突破。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4: 蜂鸟。
3: 什么鸟？
4: 蜂鸟。
5: 天鹅吧。
3: 哦，对。
6: 导航你鸽子。
3: 哦，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4: 大雁。
3: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鸟什么呢？
6: 候鸟鸟。
3: 对，候鸟鸟是其中之一。
0: 那现在就要来考考大家了。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你需要两名同学。

0: 接下来我们来去段教授所说的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艰辛的历程。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记忆的就是苦以坚韧必有所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0: 就从我们这节课无人机发展来看，以后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无人机，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来动笔画一画，你想要设计出怎样的无人机。
2: 发明的是多功能的，可以灭火，这是能喷水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水壶可以浇花的，这个是扫把可以扫地的，这个是相机可以拍照的。
3: 这是我想发明的 Z-78 打击型无人机，它里头有两个小型的可以自爆的无人机，然后还可以空对地的发射导弹，用于摧毁敌军的装甲车和化工室。
4: 这个是紧急救援无人机，它可以手一挥就可以把控制住它。它这里有个摄像头，可以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场景。
0: 看同学们设计的无人机，有跟生活相关的啊，有跟农业相关的，哎，很多都是跟军事相关的。你们也意识到了，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去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希望科学的种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萌芽，长成参天大树。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去务实，科学之基。
5: 宝藏科学课既传授了我们知识，又告诉我们这些知识的由来，课带我们见到了实物。通过科学实验和老师的讲解，会让同学们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6: 讲到了课本里没有的一些知识，
7: 有很多有趣的视频，那里面的科学原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让我们画出自己长大后想设计的无人机，非常有趣。
8: 我从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

0: 的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
1: 坚持不懈的探索，超越自我的追求，
0: 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精神。我想成为一名军事科学家，发明特别厉害的武器，保护我们的祖国，让坏人不敢欺负我们的国家。
2: 航空领域的科学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假如我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是在医学领域，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像屠呦呦那样的医学药物研究家。
1: 我希望在无人机高新科技领域，因为习爷爷说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
3: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运营价值的集中体现，科学学科主要包括科学思维、科学观念、探究实践以及态度责任。宝藏科学课让宝藏科学家走进学生，走向校园，在科学家的引领下，学生的科学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树立了较为正确的科学观念。同时，宝藏科学课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并且科学家通过科学故事与历史发展相串联，培养了学生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态度责任。
4: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同学们特别喜欢的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去看看科学加 AI 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5: 同学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6: 心脏跳了。
5: 你知道自己的心跳次数吗？一分钟，你的心跳会跳多少下呢？
7: 是在158左右。
5: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啊，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心率传感器实验。首先，请各位组长拿出你们面前实验盒当中的材料，有心率模块、指甲、显示器、平板、任务单，去组装我们的心率传感器。第一步，三个部分要连好，长按开机才能亮。那现在将你们的左手的食指放在指甲中，先点击实验准备，连接传感器，开始实验。第一步，你要测一下测试员安静状态下的这样一个心率，接着高抬腿一分钟之后，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接着

0: 请一个小组上来去分析一下你们本组的数据。
1: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心率是较为平缓的，然后在运动后的心率是较为高的。
2: 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老师。
3: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4: 心跳的意义是什么？
3: 心跳很重要，心跳能推动血液在身体里流动，血液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运输员，这样身体的器官才能正常工作呀。
0: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开始我们的 PK 挑战赛，老师来请两名同学分别来一下。

0: 对教师而言，数字化教学简化了实验准备与课堂管理，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实验报告，便于针对性指导。对学生而言，实时反馈与可视化的一个结果，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同时，数字化资源突破了传统实验的一个时空限制，使复杂的实验更容易开展，促进了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1: 这节课我通过传感器来测量了我的心跳，
2: 非常开心。

0: 非常有趣，因为有很多的实验。
1: 我知道了如何保护心脏以及心跳有什么意义。大胆探索，反复实验，就能知道科学的真理。
2: AI 助手它的思路清晰，而且它生成的速度也很快。
0: 我感觉 AI 助手很便利，它的回答很快速也很精准，
1: 像一个知识宝库，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威市黄河路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足开启科学课程。另外，按照学校的特色以及各年龄段的特征，我们开设了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我们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从小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观察发现问题，然后再实践总结反思，让他们从小在心中种下科学求真的种子。我们学校的科学活动其实是贯穿着整个学年的始终，因为我们有科学加课程、科学加阅读、科学加美术课程、科学加体育课程，那么还有我们学校每年一度，也就是四月份的科技读书节。在科技读书节当中，有一项活动是最受孩子的欢迎——小牛顿科学知识竞赛。
1: 中国的火箭之父是

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科学实验课、科技社团、科学主题探究、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学校非常重视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师们提供了多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们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省市级的科学教育培训，邀请知名科学家和教育专家来校讲学。我认为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培养科学家，而是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和一颗勇于探索的心，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那些敢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人。

0: 有趣、好酷。广大附中、黄埔实验学校同学们口中这些科学课充满了趣味，你是不是已经很期待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邱老师。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跟随镜头，看看学校究竟藏着怎样的科学惊喜，在学生们的心中又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
1: 同学们，刚才在上课前到我们学校的植物园采集了新鲜的土壤，我们这节课就来观察土壤。土壤对我们人类非常的重要，我们吃的许多食物都来自土壤当中生长的植物。那么我们怎么来观察土壤？
2: 拿近来看，比闻一闻。
1: 哎，还可以闻一闻，非常棒。好，请同学们组内有序观察。

0: 上是黑棕色的，一块一块，有植物的根，
1: 非常的细致啊。下面我请你们来怎么样观察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干燥的土壤，看看里边有什么成分。

倒进盛有水的烧杯中，我们用玻璃棒搅拌，我们让它怎么样静置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整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现象。

0: 在实验的时候搅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小草之类的，然后我在搅拌的过程中发现上面浮了很多白色的泡沫，味道有一股像类似于中药的味道。
1: 好，今天我们这节课观察土壤，我们首先观察了新鲜的土壤，我们又观察了干燥的土壤，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土壤的沉积实验，我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它的土壤当中的空气以及静置后的一些颗粒的分层，所以我们说土壤是一种混合物。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好吗？
2: 好，
1: 根据颗粒大小可以对土壤的微粒进行分类，最小的土壤微粒是，对，好，提交，好，非常棒。把土壤倒进盛有水的玻璃杯里，用小棒搅拌后静置分层，最上层的是，想想，哎，对，点一下，提交，好，太棒了。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知道今天我请来了谁吗？我请来了，哎，伟大的科学家，我把他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和你们对话，你们想不想和他对话？
3: 想。
4: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3: 你知道土壤里有什么成分吗？
4: 土壤里有矿物质、腐殖质、水和空气。矿物质来自岩石风化，腐殖质是动植物残体变的。不同土壤成分比例不同，像黑土腐殖质就多。土壤成分影响着植物生长。
1: 课程通过个性化、自适性、资源开放和实时的反馈的特征，显著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灵活性和效率。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规模下的一个精准的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不足，也为未来的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同时 AI 技术的工具与教师的人文关怀结合，实现了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5: 我们可以和科学家隔空对话，他能帮我们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学原理，而且这样因为有人在和你互动，所以你上课不容易走神。
6: 这节课我们不仅运用了 AI 技术，老师还让我们做了很多跟动手有关的实验，感觉这节课比其他科学课老师直接讲的话更好玩有趣。
7: 我感觉十分神奇，因为在和 AI 科学家问答的时候， AI 也能把我问过去的问题讲得清晰明了。
8: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之前伟大的科学家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使我很激动。
9: 观察土壤这节课让同学们眼睛发亮，手势飞舞，热烈讨论，这些瞬间正是科学热情在生根发芽。下一堂课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学生们种下了求真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0: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当我们的声音和人工智能相碰撞的时候，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还有另一位老师刘庆峰教授，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啊，他将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人工智能语音攀登高峰的内容。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科大讯飞。我想先问一下呀，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地方可看到过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12: 快来说一说你身边的人工智能吧。
0: 汽车上的自动驾驶。
12: 你的回答非常棒，提到了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技术。这个例子很具体且贴近生活，未来可以尝试多举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这样会让你的回答更加丰富和全面。继续加油。
10: 同学们，那这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些想法，那其他学校的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听听看。
5: 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会有一个智能人脸识别的一个门禁，
13: 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11: 很好，中间呢有的是智能系统，有的是呢还增加了一些思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更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就是翻译机。这个翻译机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 他刚才就说能够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是中英翻译，谁想来试？好，你来。好，你想说什么？
2: 中文。
11: 好，很好，说中文也行，你试一句中文，摁住他，说完话松手啊。嗯，
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4: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10: 经过学习，那我们也做几道题来 PK 一下。

0: 那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小练习，以及跟着我们刘教授进行了初步的学习，知道我们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机器是怎么合成我们的语音的呢？我们继续跟着刘教授来一起学习。
1: 像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从声带的震动把肺部出来气流调制成脉动气流，它有节奏的，而且大家听到了男生女生这个各种不同人声音都不一样，是它的频率不同，哎，特征不一样。这个声音再出来经过整个的气道、牙齿、嘴巴和鼻的调制，这是一个腔体，哎，变成整个声音出来。那么这是整个人发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机器的语音合成呢，早期也是跟它模仿这套过程的。我们输入信号源，信号源有的信号源是有周期的模拟，我们发的是元音韵母，有的是它按脉动的就模仿辅音啊，波波特对等等这些。这个声音送进去再经过一个声道模型，这声道模型就是模仿人发音的整个的结构，然后再变成声音出来，就合成出语音。
0: 同学们，那关于我们人工智能和语音合成，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无人驾驶能不能更先进一些，导致不会出车祸呢？
3: 人工智能的翻译是如何做到的？
0: 同学们都善于思考。
4: 通过不同老师的教学，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还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装备，还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一些科学知识。
5: 我们能在这间教室里面就能和万里之外的科学家们一起上课，它能激发我们对科学探索的信心。
6: 宝藏科学课中，刘青峰教授为我们展示语音模仿系统，模仿蜡笔小新的声音，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来语音也有那么多样性。
7: 这在这节课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分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教学能让我将知识记忆得更牢固。
6: 我从刘庆峰教授的身上看到了他对语音的热爱，这些精神也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给我启迪。
7: 我学到了刘叔叔的长期主义精神，因为在他创造科大讯飞的

0: 遇到了很多的竞争与风险，但他都是一直都在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没有去放弃，最终取得了成功。
1: 在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他不屈不挠，一直解决了各项世界难题，创造出来了属于中国的翻译机。
2: 双师课堂上和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的快速了。第一个，学生知识获取的效率提高，他可以获取知识的精准度以及从科学家和专业教授的那里得到更前沿的视角的讲解。第二个是技术赋能，让他们可以依托平台得到整合的视频以及更多的媒体资源，让知识更加的生动。

0: 在我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积极利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等，开展了科技节、课外科研科辅基地研学等活动。此外，通过科学活动课程、编程社团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技能力。对于我们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目的呢，我想还是着重在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育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的能力，激励更多的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的一个志向。
1: 广州市黄浦区在双减政策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政策赋能、技术驱动、课程革新、评价革新四维联动机制，实现学生减负与科学素养提升的双向突破。期待20年后，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具备人机协同的智能素养、跨学科融合的创新力、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
2: 好，那把启动，好，一键起飞。今天我们每一节科学课都为同学们埋下了好奇探索的种子，明天或许这群少年会用科技创造新的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我们下期再见。

0: 那时候
1: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0: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2: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0: 也是叫我们去找。
1: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好了哈。
1: 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0: 为人寻找为爱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1: 国英，国英，
2: 干嘛？
1: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下
2: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2: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2: 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2: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我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2: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3: 不怕，女儿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3: 我们
4: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
0: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5: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0: 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没事，好啊。来，你过去。
2: 妈妈给你牵着哥哥。
0: 没事啊，
2: 什么都不要害怕，好吧？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了。
1: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1: 刚知道哈。
4: 对，
1: 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1: 是因为害怕爸爸。
4: 嗯，
1: 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5: 没有跟我说。
1: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6: 叶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1: 他爸爸打人。
6: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十八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1: 打他妈呢？
6: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十八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1: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1: 回深圳，对。
7: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7: 嗯。计划这次回到是深圳是吧？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也可以。
3: 谢谢。
1: 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
5: 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5: 谢谢，
1: 谢谢孩子。嗯。
8: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3: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您是爱我的，您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当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您的女儿胡国英。

0: 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成立，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放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1: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1: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1: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3: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3: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3: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面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1: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1: 对，
0: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1: 是他的弟弟。
0: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1: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0: 大弟弟先丢了。
1: 是。
3: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千颂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0: 丢了几年啊？
3: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是我弟弟没有了，被人骗走了。
1: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了米买了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去出去给我买一瓶酒去。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他说我跟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早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咱慢慢找，真搞嘞，慢慢找嘛。
0: 妈妈在哪？
1: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他走掉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0: 来北京打工。
3: 打工，他是
1: 做小
3: 那个茶杯套子。
0: 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0: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1: 有时候在那荒原底下。
0: 荒原底下啊，
1: 下
0: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1: 没有。
3: 好像我们。
0: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3: 待了有差不多2年多。
0: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1: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0: 就为了找弟弟。
1: 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4天都走了。那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2瓶青霉素，加2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些好出去找你弟弟。
4: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1: 父亲死了，
3: 去世了，就是十多年了，
1: 死掉4-5年了。
0: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1: 都想找，也
0: 都想找，
1: 也替父亲。父亲的遗愿吧，想。
0: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1: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0: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1: 我在外边是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 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她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0: 妈妈在，
1: 妈妈今天也来了。
0: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5: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0: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小日。
0: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啊。
5: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着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0: 哦，也舍不得。
5: 舍不得那个家。
0: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5: 俺妈呀，对劲还是安徽的。
0: 啊。
5: 听俺妈呀说是俺小人没见了，我天天哭，天天哭。
4: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1: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扣了擦皮套，一天没卖了，饿的我两个弟弟了，或者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了，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的不易，我给吃掉吧。我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0: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1: 九岁了
0: 、
3: 没有，有八岁。
0: 这八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
3: 对。
0: 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3: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0: 很聪明。
6: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五本书六支笔，七棵树八朵花，九架飞机十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0: 亲临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3: 哎，孩子很爱我们。
1: 又去找弟弟
3: 了。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
0: 哦。
3: 他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0: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3: 对对对。
0: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1: 想
3: 妈妈。
1: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有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0: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跟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啊。
1: 嗯，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
0: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当你真正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老师。
0: 好，胜利孩子啊！
3: 好，
0: 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还找着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买一块。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

0: 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1: 他是哑巴，不会讲。
2: 不会讲话。

0: 要是秀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就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子，特别爱干净。
1: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棒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两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2: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2: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那种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2: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1: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2: 顶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

0: 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

0: 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 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1: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1: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2: 140。身高呢？
1: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

0: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

0: 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雅行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0: 点不着急，来，领着老妈妈坐这儿。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这是你母亲吗？
1: 哎，是我母亲。啊，
0: 多大岁数了，大姐？
2: 78。
0: 78。哎，还可以啊。嗯，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2: 找找我家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2: 19岁。
1: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看他埋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3: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0: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1: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0: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1: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因为想等他讲话晚嘛，到5岁的时候，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炮，这个炮落在这个肩膀上，他炸了，他不知道。我爸爸就说
0: 没反应
1: 嘛，我爸爸就说这是10个聋子9个哑巴嘛，就从那我妈和爸爸才发现他是哑巴。
0: 平常在家里他属于什么性格？
1: 我弟弟很乖巧，在我们那个村里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惹就是一件烦心的事，很乖。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

0: 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1: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两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2: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2: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是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2: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1: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2: 你弟弟其实是很懂事，在你眼里啊？
0: 在我眼里很懂事，也就是说在说我们亲戚的眼里，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们眼里，第一个他就是对我爸爸妈妈也很孝顺，就是很懂事。我们那个春季啊，还是就是到割麦子的时候，那麦子割下来，我们都打成粮，是装在袋子里的。我们要朝种那个家里那个板车拉到家里去，他就是摆摆，就是拍拍我爸爸，就是不让我爸爸去拉，他就把那粮食就这个歇一袋子，这个歇一袋子，就是往车上放。反正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重活都是他干。
2: 那像你这么说说，你弟弟很会心疼人啊。
0: 有一次就是我和老公生了气过以后，我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我那时候女儿就要吃奶嘛，我妈妈就是煮饭了过以后了，我弟弟端给我吃，我就想我不吃，我弟弟就想这样
2: 求你，
0: 求着叫我吃。我那件事我很感动，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是心里特别伤心。感觉还有就是跟老公蹲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我老公不知道，然后我正好走在那个厨房里出来，他就是拿个圈子对着我老公的头，就是恨得要打他，但又不能打，真是
2: 很懂事的一个聋哑弟弟哈。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任何事儿，
0: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嘛，他看着别人都去打工，他心里很着急。
2: 他给你们打招呼了？
0: 他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2: 从那儿到现在走了多少年了？
0: 走了20多年了。
2: 天哪，
3: 走了20多年了。
0: 对，
3: 那现在都已经快40多50岁了。
0: 45岁了，现在虚岁。
3: 他认识字吗？
0: 他不认识，那时候只是他那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村里的名字他认识，但那个字叫什么，但他也表达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教他。
3: 那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他可能都没法告诉别人他家是哪儿的。
0: 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教他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地址。
3: 现在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出去打工，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他又没法写字儿，所以没法告诉别人，他又不会那个手语，所以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就找不回来了。
0: 我弟弟刚走的时候人家都去看嘛，我爸爸50多岁了，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我爸爸把他当成宝一样。我爸爸就是在传承人面前就是那个嚎啕大哭，村里人也就是好多人也跟着流眼泪。
2: 妈妈是不是一直在找啊？
0: 对，刚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就是那个亲戚朋友都去找。
2: 弟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特殊的手势？
0: 有，他就是叫我爸爸就是在一把货，我们叫一把货、我妈妈嘛，他就像这，因为我妈妈一老年就剪那个短发嘛，就像这样子的。
2: 好，顶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们家没有吃过团圆饭。我弟弟是9月20号的生日，我们都想忘记那个生日，不想。弟弟赶快的回，趁着我爸爸妈妈今天都78了，快点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希望你快点回来。
1: 瑞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吗？
1: 我还是弟弟，是弟弟，我一眼就认出了弟弟，是我弟弟。
0: 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
2: 是这样，因为这个烟花峰是聋哑人，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也讲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在我们这个寻找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作用的警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位是辽宁省锦州市刑侦支队的李警官，先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DNA 最终的比对结果，科学的结论。
3: 本鉴定中心经对锦州市临河区烟花峰进行 DNA 检验，确认该人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严文瑜、张清荣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也就是说，烟花峰是您老的亲生儿子。
0: 在寻找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是，
2: 这是我们的宝贵回家志愿者莲姐，基本上就是她在接手来寻找的，也费了很多的劲儿，而且是历经的时间很长。莲姐给我们讲一讲寻找的过程。
4: 他们家属哈，在这个宝贵回家网站登记以后呢，把他的资料发在网上。我们在这个核实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哈，曾经见过有一个报纸登过，就是一个男孩子哑巴，就是聋哑人找家，会写名字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辽宁锦州一个报纸2009年发出的一个寻人启事，6年以前的了。报纸介绍是在上海街和山西路交口的地方有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子，名字也叫严华峰。然后呢，我们的志愿者一个叫是于建，还有一个叫姚海瑶，他们两个人半小时以内就赶到了那个现场，居然还发现6年前报纸所说的那个地址那儿坐着这个严华峰在那擦皮鞋。当时我们的志愿者激动的，我们的志愿者哭完以后过去，把他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胎记给拍下来，跟他家里头提供那个是一样的。
5: 真不容易，
2: 老妈妈，您听我说，老妈妈，这个儿子呀，有很多人帮助他，有一位大姐，跟他也是素不相识，还帮他去这个租房子呀，去经常给他点生活的补贴。我们的民警同志呢，知道他这个情况，帮他解决了低保，帮他找了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保证他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您老放心，生活挺好的。

0: 您放心，没受苦。
1: 受苦精华，我又问，像我们这个聋哑弟弟，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他肯定生活上自理有困难，这回得跟着他妈回老家了。
2: 李老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资助他20000块钱吧，好吧？苏董，你看行吧？
1: 姐姐听见了，我告诉弟弟，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困难，资助他20000块人民币，给他20000块钱，你告诉弟弟。
3: 给你两，
1: 你说谢谢，谢谢他，
3: 谢谢，谢谢。
1: 啊，找到妈高兴吗？
4: 妈。
1: 好，我们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愿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哎。
3: 妈妈祝福你们大家。李老师，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编导导演，谢谢谢谢这个栏目组。
1: 这就是亲情啊，母亲几次要给现场的朋友和帮助他的人下跪，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好，总算是找回了弟弟，5个孩子，爹妈，这一家可以过一个团圆年了，我们很高兴。
3: 想妈妈吗？爸爸，爸爸想不想？想。想不想和他们一块生活？爸爸，妈妈。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大哥，这是跟女儿去了。女儿吗？
1: 是我二女儿。
0: 二女儿哈，你有几个女儿啊？
1: 两个。
0: 你是来找？
1: 我来找我儿子。
0: 儿子？
1: 啊。
0: 儿子多大丢的？
1: 26岁，出去打工丢了的。
0: 他这么大怎么叫丢？他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1: 他是，2013年过八成节，正月16，他到浙江杭州去打工。
0: 嗯。
1: 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家乡的汽车站。第二天，他给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到了，没有，叫家里人放心。就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通电话。
0: 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主要从小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和大人这个不合进嘴，大人嘛说他几句嘛，骂他几句也他也不还嘴。
0: 在家的时候，他对父母怎么？
2: 对父母还是蛮孝顺的，每一分过年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说。干活在家里务果子，不要太累了哦。然后嘞，还到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给家里打钱，往家里几万块钱打钱而外，还有给父母啊都会买衣服，给我爸都买的就是都全部都是牌子嘞。
1: 我一年挣不到5000块钱，几千二块钱。年月就像你像他，给家里就是通过邮政给家里打钱，邮钱。几年反正不到1万几元，几年几二年就是1万多钱，几三年就是这个上将近2万，18000模样。
0: 你对他有要求吗？
1: 我家就他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反正
0: 很重视。
1: 他两个姐姐辍学，没有继续上学、就是因为这个小弟弟，又叫小弟弟多上点学，将来成才，到我们农村家里是主要人物，就是顶梁柱，比较。
2: 我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3: 周乾从小在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疼爱中长大，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孝顺的儿子突然失联呢？
0: 你弟弟就是失踪以后，你们家找过他吗？
2: 找过，然后问他的同学啊朋友都去打听过，都问过，
1: 没有法子找，他没有具体地址，家里人没法找。
0: 嗯，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老两口
0: 上哪找？
1: 没有出过远门，过年时候人家过年一家人都团圆，我们家就是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下去。
0: 他失踪以后你们报过警吗？
2: 想过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有些顾虑，是吧？就是怕对他啊，以后工作或者是这样子，对找对象这样各方面的话，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你知道他不跟家里联系，就觉得他失踪了。
1: 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不测，可能是毕竟人家绑架，或者是被人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他想回家
0: 回不来。你爸爸凭什么怀疑他被绑架了或者被什么？
2: 因为他那年回来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都准备出去打工了嘛，然后走的时候我问我父母，反而又要了几千块钱这样子。那时候一般都很像我弟，我一般很少伸手中父母要就那个疑点的话，我怀疑是会不会是说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想跟家里一起说啊，承担这样子。
0: 他不回来还有没有比如说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有压力，你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2: 是，我感觉压力是还是蛮大的，跟他同龄的同学都结婚了是吧，然后小孩也都上幼儿园了，
0: 多少
2: 是有点压力。
1: 他妈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婚事应该重视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到了
0: 结婚的年龄了。
1: 有人问他，你儿子找他对象了没？他母亲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是
0: 那像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村里人都说闲话吧？
1: 肯定吧，
2: 就会可能笑话，
1: 肯定笑话，
2: 可能会笑话。
1: 他妈妈着急一些， 他妈在气头上也责骂了他几句，我是上辈子欠你的，你给你来是，你是给你，你是来给我讨债来的，不是给我当儿子的。
0: 你给他盖了房子了吗？
1: 房子给他盖，
2: 都早就弄好了，
0: 早就弄好了，
2: 早就弄好了，
0: 他对儿子很好了哈，房子弄好了，希望他尽快结婚。你自己反思，老哥哈，你其实对他有压力，希望他能够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是吧？让村里人看得起。
1: 他知道我们只有他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把我老两口能养活到老，就是靠他。他对我们，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凭他的良心。
0: 一边找他，还得一边攒钱给他结婚，是吧？
1: 对，希望还没有放弃。
0: 没有放弃哈。
2: 我们那里因为彩礼的话，就是
1: 娶个媳妇
2: 就是
1: 十多万，
2: 差不多就十万到以下这样子。上半年好像是1万这样，下半年就是2万。
1: 承受不了。
4: 21岁的时候，那时候彩礼应该是将近3万。现在的话，我们那里的话，大概就是话，男孩子娶媳妇的话，大概就是个这个6-7万这样子。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说为了说弟跑到这么大年龄了也去跑到外地去打工这样子。我妈今年58岁。
0: 那现在弟弟走了，这一家子就全都找弟弟这事儿上了，
1: 就是一切都出在这上面，
0: 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哈。
2: 对，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他把家里害得很苦啊。
0: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离家出走是什么原因？
5: 他今年多大？
1: 28岁了。
5: 就像他这个年龄啊，不跟家里联系，应该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跟家里
0: 联系。
5: 再一种情况就可能有意外。
0: 我觉得儿子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村里，逃避那种生活。
6: 所有我们前面都有很多找这个成人，就是男孩子，除了就是遇到不测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来。

0: 见父母。
1: 对，
0: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吧？
1: 他有什么事情不愿意跟家里说，哎，
0: 所以他
1: 很少跟父母沟通。
2: 他就算家里给他给点压力，他也没必要去出去啊，逃避这个压力。
3: 好，我们向这个大门走去吧，爸爸，看看儿子在不在。
1: 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2: 我希望他是个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
3: 准备好了吧？
2: 我盼望你回来。我想你们，想你想的好苦啊！
3: 绿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就在前天我们见到了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见他的情况好吗？我们现在呢是赶到了杭州市的萧山区。那我们今天是专程为这个周爸爸求助，要找他的儿子周璇而来的。儿子呢已经离家3年多，快4年了，一直跟家里没有联系。但是据我们前期的一些调查走访，还有我们志愿者提供的一些信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最近一段时间周璇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那前头不远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周璇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赶过去看看能不能在那找到他。
1: 那个他住在几楼？
2: 3楼。
1: 3楼。房子很简陋啊。
0: 是周璇吗？
3: 嗯。
0: 哎，我们找你啊。
3: 行。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0: 你好。
1: 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你说我待了不少几天。后来怎么12年就跟家里人说来杭州打工，就失去联系了？

0: 吃的，还有咱们工人，嗯，挣钱的骗子，
1: 有点承受不住了，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期望。我说对不对？兄弟，来，你看我，兄弟，你特坚强。你若愿意呢，明天跟我一块儿回北京，你把妈、爸爸和姐姐去北京，咱在北京跟姐姐见一面。来，爸爸，不伤心了啊！我们看了刚才，我们找到儿子了，是吧？儿子确实这两年过得也不好，有很多的生活的变故。看到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转过头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愿意面对镜头。他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大家一起来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看看大门打开，他愿不愿意今天走出来？
3: 好
1: 好
3: 好，好
1: 吗？
4: 好，请开门。

哦，来练习。

0: 不能哭了，周倩，你也觉得委屈是吧？
1: 这几年没跟家里联系，感觉回忆不去爸爸，
0: 对不起爸爸，
1: 感觉自己特别不孝顺。年底的时候，我挣了将近有34000，又借了26000，在网上去订货的时候被骗了。
0: 被骗了哈！
1: 当时脑袋头脑都懵了，喝了点酒，公园里面过了夜。第二天外衣、手机、钱包没了。
0: 听阿姨的，跟着爸爸回家，先把这个家里稳下来，结个婚，回家吧。领着爸爸、姐姐，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啊。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雨欣老师，
2: 谢谢，
3: 感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

0: 那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

0: 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厂。

0: 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但它不是最炎症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山干警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给我们栏目极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1: 我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找你路上我发生了很多事。
2: 妈妈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妈妈离家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寻找妈妈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有请。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3: 你好。
0: 你好，你们俩是两口子吗？
3: 两口子。
0: 两口子哈。好，来请坐，可以靠近我点。你们俩是准确的说是谁？
3: 我老婆找妈妈。
0: 你老婆找妈妈。嗯。妈妈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1: 我六岁的时候我妈妈就走了。
0: 妈妈为什么走了？
1: 我六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就离家出走了。我眼睁睁看到妈妈走，我也不敢说。
0: 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家里有四姐妹。
0: 四姐妹。
1: 我有两个。
0: 你是第几个？
1: 我是老大。
0: 老大。
1: 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0: 妈妈走是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没追她？
1: 妈妈走的时候妈妈给我说，你是这家老大，你要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当时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你爸爸那时候在哪？
1: 我爸爸在生病，然后妈妈走，当时我不敢说。我不做衣服，我就没有衣服穿，弟弟妹妹也没有，我自己学自己做。
0: 这些你都后来跟你丈夫说了吗？他在生活上帮了你很多吗？他同意支持你出来找妈妈？
1: 他同意的。
0: 找妈妈哈。现在这几个弟弟妹妹干嘛？
1: 不知道。
0: 怎么不知道？他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
4: 有人找他找妈妈吗？把他拐去。
0: 有人说要可以帮你找到妈妈，就把你拐走了。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才十岁左右。
0: 十岁左右。拐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他拐到安徽去了。
0: 安徽。
5: 是什么人当时把你拐走的有印象吗？
1: 他当时有给我一起玩了一个小朋友嘛，他就给我说，小飞你想找妈妈吗？我说想。然后他说，那你如果你想找妈妈，我带你去找妈妈。当时我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没有考虑，我想都没想。

0: 女的是你们村里的？
1: 不是我们村里，她离我们村里很近的。哦，
0: 你也不认识她从前？
1: 我
0: 也认识。
1: 也认识，不怎么熟。
2: 不知道她的名字？
1: 不知道。
0: 你在安徽就是等于是这个拐你的这个养父母家里，嗯，生活了多少年？
1: 生活有好几年了。
0: 啊，那他们家对你好吗？
1: 他们家儿子在外面打工，认识一个女朋友，他不要我了。
0: 然后那你就上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又没地方去，我妈也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我又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然后他姐姐嘛，看我可怜嘛，他就给我介绍我现在我这个老公。哦，
0: 他姐姐给你介绍的。嗯。现在这老公对你好不好啊？
1: 我老公对我好。
0: 有孩子了也。
1: 好像他有一个孩子10岁了。
0: 老公，你对这么复杂的经历的孩子，是不是觉得和别的妻子不一样啊？
3: 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苦了。
0: 太苦了。
3: 嗯。我有一种想保护他。
0: 保护他。你最喜欢他什么呀？
3: 就是他什么？虽然他善良。
0: 善良，淳朴。你坚决要帮他找到。
3: 坚决帮他找到嘛。
0: 要不一个人真的是漂泊在外。
3: 漂泊在外，没有根嘛。
0: 对呀，虽然有你，但还是不一样。打算找到妈妈以后跟她说什么？
1: 现在我有一个女儿嘛，我一颗都舍不得扔下她。我找到妈妈，我想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兄弟姐妹四个，她要舍得把我们给丢下？我很想跟她说一声对不起，她叫我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我也没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
0: 好，大门里头也许真的妈妈就在，你就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但也许不在，因为这么多年了不好找，主要是找不到弟弟妹妹，你心理上没有母亲的拜托，你没做好，是这样吗？
1: 妈妈在，我在那里我也高兴的呀。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一定找到我的妈妈。我

0: 好了。来呀、啊，来，对，小伙子把他们家领过来。妈妈来，跟姐姐说说来。你四个孩子，
1: 是
0: 什么事儿？你怎么能舍得抛下他们？
1: 为什么得抛？就是我家里没穷，
0: 家里边穷，养不活四个孩子。
1: 我家里没穷，我老公他爸爸是懒，我出去打工，
0: 想挣钱回来养活这几个孩子。
1: 是啊，后来我回家去找了我女儿，抛了没有了，我一直找不到了。
0: 哦，女儿没有了，她被拐卖到另一家了吗？那俩。闺女和儿子见到了吧？
1: 我见到了、嗯、他们一直在家等我等几天。
0: 那个懒丈夫也在，
1: 他爸爸也死了，
0: 也死了。知道女儿一直在找你吧？
1: 我一直找我。
0: 你也一直找、
1: 啊、我一直找。
2: 寻母路上被拐，今日终得相逢。他坐在妈妈身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0: 好，领着女儿女婿走吧，回家好好过日子。

0: 们来一起欢迎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徐伟龙，来自广东。曾经呢，我也有一个幸福、温馨、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一别20多年就没见了。希望我的这个家庭能够破镜重圆。
0: 来，请坐这儿。来，
2: 大家好，
0: 请坐，坐这儿。哪人啊？
2: 我是广东的。
0: 广东的哈？
2: 对对对。
0: 找谁呀？
2: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
2: 对。
0: 你多大离开他们呢？
2: 那只有5、6岁，差不多。
0: 5、6岁，对爸爸妈妈有印象吗？
2: 有一点点印象。啊、哦，
0: 被拐的吗？
2: 被拐的。
0: 被拐的。
2: 对对。啊、
0: 等于现在的父母在广东。
2: 对，现在养父母。
0: 养父母。
2: 对。
0: 你跟他们生活了多少年？
2: 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说明他们对你还可以。
2: 他们对我还行，还可以。
0: 还行。
2: 对。
0: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2: 我有2个姐姐。
0: 2个姐姐。
2: 对。
0: 你自己现在成家了吗？
2: 我成家了，成家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一直以来吧，我都想找我的亲生父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通过哪种渠道，该怎么去找。
0: 你当时离开家的时候，你们家是一种什么状况？你父母？
2: 曾经呢，我也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整天骑着我父亲的那个肩膀上，然后就骑木马那种那个游戏嘛，然后我母亲就在旁边做家务，我母亲一直看着我们在笑，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在我大概5、6岁那时候，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分开了，
0: 离婚了，也不是离婚，
2: 这个我
0: 不太清楚，
2: 不太清楚，对。
0: 你跟着谁啊？
2: 后来我跟着我的父亲，
0: 爸爸。
2: 对，我爸爸一起生活。我母亲离开了之后，我会想的是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吧，没有怎么去想太多。有一天就我爷爷他就带着我去了我母亲那里，我母亲早早就在门外就看到我，然后过来很开心那种，就说摸着我的头，然后就大概的意思就说我儿子长这么高了，懂事了。在我母亲的那段时间吧，那几天也是我最开心的。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我爷爷就带着我回家了嘛。我爷爷在前面走，然后我母亲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就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一边哭喊，好像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样，好像很舍不得。那时候我也是，就说在前面走，也是走2步之后老是回头看我母亲，她就在后面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跟着那个山路这样走了很远很远，就这样跟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了。后来呢，我第二次的那个家庭的破裂，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去到我家里找我奶奶看眼病。有一次我在外面玩耍，他就看到了我，他就跟我说，好像是说带我去玩，还有说带我去找我妈妈。因为我一听他说找我母亲，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跟着他走了，然后就带到了广东这边。我的邻居还有一些小伙伴知道我的身世的，都会在悖论，就是说议论我说，哎，他用钱怎么，或者是抱养的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心里很难受。所以给我每次听到他们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不敢去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是怎样怎样的，我没有那个理由去反驳，所以我很自卑，我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世。
0: 弟弟不哭哈，不哭啊，我也特别能理解。
2: 是。

0: 这次是指爸爸妈妈一起找，是想什么？
1: 就皆大欢喜是吧？找不到的话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说继续找，至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也心满意足了。我生活的这二十几年，我养父母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就有个阴影。像以前小的时候，一些小伙伴就说他这个人怎样怎样啊，哦，就会说这些，所以我就真的特别的自卑。所以我能够找到的话，我至少我可以还我自己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不会被别人说看扁还是怎样怎样的。我现在反正我心里的想法就是说我非常注重我的家庭，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再破镜重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一家三口然后开开心心再组成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对于我现在的小孩我也特别的就是说我上学放学我都是会亲自接送他们，不会说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像我一样有我这样的遭遇，然后就会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0: 破镜重圆多好的词儿，这是你心里的愿望是吧？
1: 对，我一直都这样子想。
0: 他那个这算是
2: 他这个应该是个典型的拐卖。当时路上整个过程是坐的什么交通工具啊？
1: 我记得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一个小学，然后小学旁边是条公路，翻过一个那个半山腰，就到了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村庄那样子，然后在另外一户人家那里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我跟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就一起坐车，坐了有一段路程吧。我有听到在那个车大巴车上乘务员有说，哎，到贵阳的旅客有没有这样子，就我只记得这样，然后也坐过火车，就其他的就因为太久就没什么印象了。
0: 我们看看这个希望之门，也许你父母在，站起来孩子。

0: 今呢，我也有一个美满的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妈离开了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很想我的妈妈，我真的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再破镜重圆。
1: 丽媛寻找为爱见。

0: 妈爸爸领过来坐一会儿啊。拉着手对走过来，哎呦，这父子俩这像啊。来，请坐。想不到吧？哦，儿子还头上有髻。
1: 哎，好好好。
0: 是吗？
1: 是是是，
0: 没错吧？
1: 没错。
0: 妈妈怎么没来？
1: 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那我们一起请妈妈来，快把妈妈请出来。
2: 石伟荣心中的家经历了两次破碎，他的愿望是能够破镜重圆。我们找到了他的父母，发现他俩重新又复婚，一起寻找孩子，一起在等着孩子回家。征求了父母的同意后，节目组决定父亲和母亲先后与孩子相见，让孩子心中的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最终实现徐伟龙破镜重圆。

0: 全的愿望。两次的见面，两次的哭泣，仿佛是一家三口在相互诉说着这些年心中的痛。他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1: 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跟这一家的团员有巨大的关系。哎，孩子，你听听这个警察叔叔怎么说。这个警察叔叔，来。
2: 经过我们广东揭阳警方的缜密侦查，在兄弟单位的全力支持配合下，我们找到了徐伟龙的疑似父母亲。经过抽取双方的 DNA 检验比对，确认双方符合亲生关系，也就是说徐伟龙就是罗阿姨失踪了25年的亲生儿子。
1: 谢谢，谢谢，站起来，谢谢警察叔叔。
3: 对的。
4: 这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认真地进行调查。
1: 来祝福你们一家，谢谢，请您的爸爸妈妈走向希望之门。破镜重圆，多好的四个字啊！看着这一家走向希望之门，再次祝福他们。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给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叫杨祥文，来找我的爸爸和哥哥。我的爸爸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我也是有这个心愿找到我的父亲，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1: 有请。
5: 金星老师好。
1: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你好。
5: 哎，你好，你
1: 请坐。怎么称呼你啊？
5: 大家好，我叫严祥文，来自山东运城县。
1: 你找谁呀、啊，弟弟？
5: 我找我的爸爸和哥哥。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5: 这也得30年了吧。
1: 30年，那个时候你也就
5: 是5到6岁吧。
1: 你是怎么丢的，知道吗？
5: 我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然后我看着不是上幼儿园去的路上，我就挣脱他们，跑到有一棵树，我就爬上去，想上墙头，还没等到上到墙，他们都把我拽下来，以后，他说我找你的爸爸，找你的妈妈，你也不哭也不闹。就这样坐汽车坐火车就来到现在的我的养父母的家里。
1: 现在这个家？
5: 对对对，
1: 养父母家。
5: 对，到了家以后，不出门，不跟这些小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小伙伴们玩，就叫你在家里待了可能就3年吧，待了3年没怎么出过门，没走过亲戚。上学以后，我的小伙伴们都觉得我，都给我开玩笑，说你是要来的，那个我也不承认嘛，是你要来要的会买的，啊，我给他们打架呢，他们不都找上家去找吗？养父母他就打我吧，打得狠了，我就跑，但是跑了没有2天又给找回来了，找回来就比平常打得狠一点了，别的邻居劝也不行，越劝越打得狠。从那以后，我也就在这个家庭，就是慢慢的干，喂牛割草，出牛粪，就这个家庭就这么慢慢维持。上学还可以，等到上3年级以后，我的父母就不愿意叫我再上了。老师给我大姐就劝我父亲，老师说这孩子上学可以，以后是上大学的料，你不能不叫他上。就这样，老师上家去了几趟，上到5年级小学毕业，我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了？
5: 从14岁就在家的周围打工干。

0: 店住，一天就挣10块钱。
1: 那个时候还没老婆孩子。
0: 我2001年结的婚，2003年有的我儿子。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更加辛苦的工作。我为了叫我的孩子不在别人面前受苦，别人有的东西我都尽量满足他，甚至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一个月能挣30来个工分，我一个月最少干他59到60个工。我辛苦的干活，为了家庭，为了我的妻子孩子，叫他们生活更好。
1: 你有几个孩子？
0: 2个孩子。
1: 你对两个孩子是不是就怕他们受到你同样的遭遇？
0: 对对对。
1: 所以倍加爱护他。
0: 对对，
1: 可以理解哈。
2: 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家那时候，你比如说气候啊什么，这些有什么特点吗？吃什么米啊？还是
0: 这个气候嘛，稍微比山东暖和一些。我那时候上幼儿园，他们抱我来的时候是穿的秋衣秋裤，到了山东以后就得穿棉袄。
3: 对这个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你叫名字，小叔叫什么？
0: 叫纳梦，不是我的名，就是我哥哥的名，也不知是小名还是大名。
1: 我们希望门里有爸爸有哥哥，苦难都过去了。
0: 不是，
1: 没有。
0: 有，我就是叫他不用再拼命的找我了。哪个父亲不爱儿子？
1: 对，如果不在呢？
0: 如果不在，我也完成我的心愿了。
1: 好，来，弟弟，勇敢地站起来，啊，走吧。

0: 是在上幼儿园的路上，有两个陌生人抱起我来就走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我怕我的爸爸也在找我，叫他知道我还在这个人世间活着，还等着他。

0: 这孩子真有福啊。哎呦，这孩子。
1: 爸爸，
2: 让你再让你，
1: 没想到，真没想到，
3: 真没想到我们
0: 一起来，把你哥哥和爸爸请到这儿来，我们休息一下。
3: 对，哥，我们到上网一起。
0: 那时候你几岁？
2: 我那时九岁。
0: 那时候九岁了，你已经上学了。
2: 他也上学了。
0: 爸爸，刚才他说他丢了以后，你肯定疯狂的找。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找了吗？
2: 找了。
3: 找了。
0: 找疯了吧？
3: 当时没找，外甥找过。
0: 你没想到这小子还回来找你吧？
2: 没想到。
3: 这个事就是没想到吧？我们上网找了几回。
0: 上网找。你们老家是哪儿啊？
3: 四川呗。
0: 你记得谁叫纳梦？
3: 不。
0: 你叫纳梦。是他叫纳梦吗？
2: 他叫纳梦。
0: 纳梦。
2: 我叫纳斌。
0: 你叫纳什么？
2: 纳斌。
0: 纳斌。
3: 纳斌啊，他是纳斌哥。
0: 爸爸，他还有小时候的样吗？
3: 我不是。他嘴歪了。
0: 耳朵。
3: 耳朵。
2: 耳朵。
3: 对，我耳朵，我是小的时候在床上摔下来的。
2: 对，
0: 你还记得？
3: 对，就这一个，我就这一个记。
4: 我觉得他们此刻的幸福，你会感觉到生活是跳跃着金光的。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因为丢失的这个儿子不可谓不苦，他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这意味着他的成长当中，他要去背负着一些东西。

然后随后呢自己四处打工，颠簸流离。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在于他仍然靠自己独立奋斗，保持了自己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格。

0: 跳跃着金光，就是到了该碰杯的时候。
1: 明天领着爸爸哥哥回老家运城碰杯，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

0: 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

0: 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

0: 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
0: 好
2: 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试试。

0: 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好，
1: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

0: 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

0: 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1: 再见。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3: 喝。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
1: 周迅琴五岁的时候，带着弟弟去买花生糖，弟弟丢了，而他从此也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变得孤僻沉默。他想过死亡，但没有勇气。今天他能否找到弟弟，找回他自己呢？
0: 还喘口气儿，紧张啊，是吧？
2: 老师好，
0: 你好，第一次上电视吗？
2: 嗯，
0: 所以紧张，手都冰凉，穿那么多。你叫什么？
2: 我叫周迅琴。
0: 你找谁呀？
2: 我找我弟弟。
0: 你弟弟怎么丢的？
2: 在23年前，我和我弟弟是，我妈是做菜生意的，然后我妈回到家以后，她就顾忙其他去了，就我和我姐弟俩就在门口玩。当时我弟弟说：“姐，带我去买糖吃。”然后遇到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从兜里摸了两颗糖，花生糖，这样的花生糖。我弟弟吃完糖以后，他说我还要。然后这小男孩说我没有了，就从兜里摸了5块钱。他说我叫你姐姐去给你买糖吃，我说让他自己去买。当时我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去回去我就打你。当时我就拿了这5块钱就去买糖吃，然后全。就是这样，弟弟就
0: 丢了
2: 啊。
0: 那年你多大？
2: 那年我才5岁。
0: 5岁你都记着清清楚楚的
2: 啊。
0: 弟弟是2岁多。
2: 弟弟3岁半。
0: 3岁半
2: 啊。
0: 爸爸知道了，连夜去找了吗？
2: 当时就去报案了，
0: 嗯，
2: 然后就到处去找，都没找着，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找着。
0: 那你是当时的见证人，
2: 是啊。
0: 你爸爸妈妈怨你吗？
2: 肯定恨我嘛，因为当时弟弟丢了以后，我就被送到了外婆家，一直是妹妹出生以后才爸爸们才把我接到贵阳来的。
0: 那回到爸爸家你已经多大了？
2: 回到爸爸家可能8岁多了。
0: 8岁多了
2: 啊。
0: 上学了吗？
2: 没上。
0: 一直没上学啊？
2: 一直没有上，就是有点傻傻的，比如能发呆甚至半个小时，一直这脑海这个大楼里面一直模糊着弟弟在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里面一直在叫爸爸妈妈姐姐你在哪儿，就是一直一直在呐喊，就是自己的，就是
0: 自己想象的
2: 啊，自己想幻想到的。
0: 你这么不正常，外婆没看出来吗？
2: 外婆看出来了嘛，因为农村嘛很穷的，比如是要去诊所里面要爬，要翻一座山，翻到山头又要翻到山下，然后当时是外婆背着我走的，当时外婆口中是这样说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就是

0: 然后到了诊所，
1: 然后外婆又连夜又就是到晚上了，然后外婆又在从诊所一直背到家里面，然后外婆反正就给我说，企鹅你要勇敢，他说你不是要找弟弟吗？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你要找弟弟，在发呆的时候你都说你要找弟弟。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病就把你给打下了。他说如果你打下了，你弟弟谁去找？然后就一次，我很怕吃苦的药，然后我就管他苦不苦，我就死劲吃，哪怕他吃到自己吐了，我都说外婆我还来一碗，就是我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我说当时跟外婆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恨我，我说其实我很想丢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弟弟。
2: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对丢了弟弟很有内疚吗？
1: 他们不知道，因为、
2: 你也没表现出来。
1: 因为从弟弟丢了以后我就不爱说话了。
2: 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1: 回到贵阳看到妈妈很高兴，我就叫妈妈，妈妈不张我，然后我弟弟当时是被一个老爷爷背起的。
2: 妹妹比你小七八岁哈。
1: 啊，妹妹，我
2: 家里宠妹妹吗？
1: 宠，肯定宠。
2: 嗯，和你有区别？
1: 有，弟弟丢了以后非常的怕我的爸爸，也怕我的妈妈，走路哪怕回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不敢抬起头，抬着头生怕有人用那种鄙视的眼光说自己，你这小女孩心太歹毒了，怎么会把自己的弟弟5块钱就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因为回到家里面低着头，反正哪怕遇到最熟悉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从路旁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弯着头，就是弯着头走过去了。
2: 在一起吃饭吗？
1: 在一起吃饭。
2: 住在一个屋
1: 啊？但是我们不像我妹妹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哪怕我是拿着碗抬起饭的，拿着筷子的，但是我会观察爸爸妈妈的脸嘴，如果爸爸的脸嘴不高兴，拉着一张脸，我都很害怕去夹一片菜来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那种特别害怕，所以导致我放学就不想回家，因为从小
2: 害怕哈。
1: 从小长那么大一直都很害怕。
2: 妹妹在家里是个什么状态？
1: 很天真，反正有什么话都跟着爸爸抢着说啊，反正他也不怕爸爸，反正就是爸爸不对的，或者他会一声了，就是你说了这样不对，就是这样一大声给他争取都没事的。我就很想的去折磨他，因为我觉得哈，凭什么同时都是女儿，为什么你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凭什么我就像是被捡来带一个坏小孩，就是没人疼爱也没人喜欢那种。然后那车他都走着路回来，当时妈妈就说，要是我家小红英有个闪失，我就跟着我家小红英走了，就是这样一句话。当时伤得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当时都跑到家里面去了，我就把灯具全部关，抽帘椅把它拉起来。从那晚上我第一次和镜子说话，说得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舒畅，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反正不像原来那么纠结，那么害怕。
2: 我算镜子吗？
1: 哦，
2: 算镜子哈。
1: 是啊。
2: 啊，现在你的就是一个目的，找弟弟。
1: 是啊。
2: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你内心的苦都是因为你丢了弟弟，是吗？
1: 不知道。
2: 爸爸也不知道你对他们实际上多少有些怨恨，觉得对两个女儿不公平，是吧？
1: 是啊。
2: 你想不想知道爸爸的态度？
1: 想。
2: 好，我们请爸爸上来和我们大家讲。

0: 点个面来，想到了吗？没想到。哎呦，爸爸怎么还受伤了？这是爸爸，看见没有？爸爸听见了没有？女儿抱怨你，你对两个女儿听说，一个半斤，一个二两，是这样吗？
1: 没有啊，我一样的对待。
0: 一样对待。
1: 嗯。
0: 那说心里话，他把弟弟丢了，那个时候家长还是很气的慌哈。
1: 是，当时就得起冲突。
0: 啊。
1: 对他打了。
0: 打了他了。
1: 哎，是打了他。
0: 后来呢？后来这么多年就不再怨他了吧？
1: 这个后来我肯定不会怨他嘛。
0: 可是他这么多年一切
1: 啊，这个的责任心给了我的种，反正逃不过，解不开这个疙瘩。
0: 解不开这个疙瘩，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疙瘩？
1: 知道，我只知道手术。
0: 你的妹妹今天也来，来，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我们请妹妹上来。
1: 哎，奶奶，
0: 最受宠的妹妹。
1: 哎，直接从服务部。
0: 我们问问妹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家里比姐姐受宠啊？
2: 知道。
0: 知道啊。
2: 嗯。
0: 哦，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来。
2: 有一次就吃饭的时候，那个盘子碎了之后，好像是我不小心碰碎的，但我没被骂，姐姐就被骂了。
0: 哦，发生的时候你不替姐姐伸张正义？
2: 没有。
0: 姐姐在你面前哭过吗？
2: 哭过。
0: 哭过。
2: 嗯。
0: 为什么事儿哭过？
2: 嗯，也是哥哥这件事。
0: 哥哥这件事。
2: 姐姐有时候会对我说起。
0: 哦。他觉得他特别对不起弟弟哥哥。
2: 嗯。
0: 你同情他吗？
2: 嗯，也不能说同情吧，我就觉得姐姐挺倒霉的，因为这是搁谁谁都不好受。
0: 你觉得公平的说，爸爸妈妈对姐姐好还是对你好？
2: 我感觉对我好一点。
0: 哦，小女儿也不满意，别看你这么偏心。
3: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段什么感受哈？你不觉得你丢了两个孩子吗？你不觉得你的女儿一直都被丢着吗？你把她搁在外婆家那三年，你想一个小女孩把弟弟丢了，然后她永远背负着一个名声，就是5块钱把弟弟给卖了。5岁的孩子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觉得她现在的魂儿还在外面？你丢了一个儿子，你女儿的魂儿也丢了。
4: 我们破了很多案件，但是到了去解救小孩的时候很困难。
0: 为什么？
4: 因为他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啊，要倒好几个人，有时候要倒7个8个，中间要断了一根线，这个小孩就没下落了。
0: 你找弟弟这种心情这么多年了，我们社组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呢，也一直在帮你找，手里还拿着2块弟弟爱吃的花生糖。但愿今天能把糖送上，哈、啊，这个大门你知道，打开之后呢，可能弟弟在里边，你肯定也都不认识了，但也可能不在，责任不在你，因为你才5岁，好吧，勇敢的面对，来，对，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温警官。我们来听听温警官他们寻找的结果。
1: 我们对深圳市所有的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排查，刚好近期呢，有一个市民叫洪喜红，怀疑他自己小的时候被拐，要求公安机关给他寻找亲生父母。我们就给他

0: 采集了相关的信息，通过这个 DNA 的检验鉴定呢，我们刚刚得知洪喜红就是你们家丢失了21年的这个儿子张艳红啊，
1: 也就是说儿子找到了，今天温警官把他带来了。
2: 姐姐去再把弟弟领回来吧，来，姐姐先站起来，你站起来我就把门开开。姐姐走过去，请开门。

0: 姐说你当时就为这两颗糖就走了，害了姐姐找了你这几十年啊。
1: 你知不知道辛辛晚晚陪伴了我是什么是亲子？我每次受委屈的时候，我是为了亲子说话，我找不到人倾诉。因为每当我对别人说的时候，别人会有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你这女儿太坏了，五块钱就想把弟弟卖掉。你知不知道，你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亲子。
0: 对呀，爸爸对你还怨，对吧？去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就像春妹说的那样，爸爸等于把两个孩子今天都找回来了，哈！过去丢失了儿子，也丢失了
1: 你。谢谢你们好心来让我弟弟找吧，我现在在里面就有点寂寞，我再也不需要亲子了。谢谢你们，
0: 谢谢孩子。弟弟抱抱姐姐，安慰安慰姐姐。
1: 我爱你。
0: 一家四口，来，弟弟领，妹妹领着。好，谢谢各位。
2: 23年后的相聚，来得太迟太晚。弟弟并不像家人那样激动，喜极而泣。23年感情上的空白，需要一家人慢慢地去填充。让我们给弟弟多一些的时间，慢慢融入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3: 儿子找到了，姓罗了。亲亲，我不会怪你了哈，请你解开你的心的疙瘩。我希望他要我们一家五人团团圆圆，过这一平生。
1: 我弟弟回来了，我的猫终于醒来了。
4: 我会弥补你这些年的苦。
5: 我想对爸爸妈妈、他妹妹说，开开心心一家人一起过。
3: 我们是
6: 以后这个家就是完整了。哎，
7: 你再有我们一家人
3: 再有你分开了。
0: 好，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2: 他过了10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遗忘了28岁前所有的记忆，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这，他又是否能找到他的回忆？
0: 慢点，这位姐姐，我在这儿。姐姐，我在这儿，坐在这儿吧。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62了。
0: 你今天来找谁呀？
8: 我叫梁文艳，我的儿子女儿。
0: 儿女啊？
8: 嗯。
0: 儿女什么时候丢的？
8: 28岁丢的。
0: 28岁？
8: 嗯。
0: 28岁，你怎么丢的？
8: 我找人，反正帮我没得
0: 人贩把您拐了。
8: 啊，
0: 28岁那么大了，怎么会被人家拐走呢？
8: 找翻查员，那翻查员嘛，他说的，今天翻，明早下午就去家，我就把我带了埋到他家了。
0: 你拐到哪儿了？
8: 我拐在安徽。
0: 对你好吗？
8: 不好，就天天打，天天催。我埋在他家，他就讲，他说我是畜生。他要打你，打你就打，要吹就吹。我天天那个，天天那个打，天天那个吹。那一天吃不饱，那就给你个半边馍，一碗半碗稀饭。吃他也打你，不吃他就打你。他那撑的，撑到就打，砸我的嗓子，你瞧。这他的嗓子给我掐起来了，你哭他不准你哭，你哭他说你要走，你是畜生，啊，刀就给我甩在身上，我也卖，我打我的脊梁，衣裳搞破了， 我儿也是，他睡在床上，他一脚把你贴在床就进下，他就啊，我就今晚上我就把你搞死，我今晚上我搞不死你，明晚上我就把你搞死了。他就拿刀，他也摔了，我也拿我把我手给我撑到他，把我指甲给我砍掉了，我那。我说我咋个办呢？我说我走吧，我走啊走啊，我就说我不走，我老命都没有了，哪个跟我生冤？没人
4: 再说来，你后来跟他们家在他们家生孩子了吗？
8: 没有。
7: 哦，您刚才我听他一说嘛，那个买主啊，根本就不是说把他当老婆，对他是说虐待的非常厉害，是拿刀拿棍子，就是打他，就是不择手段的打。
4: 几年之后走的呢？
8: 今晚上打了，我每晚上我就走了，
4: 就走了哈。去哪儿了？
8: 我走啊，我也逃啊，走一家就算一家呀。哦，走的那家啊。我就哭，我就哭到红了，红的。他说你哭啥子啊？你咋个搞的啦？我说你看我，他起来看，他起来一看我，这身上烂了，这个手，这指甲看没有了。他打就打，指着就这么打，我这不是残废了吗？我这，那家他就讲，他说你咋个的？我就情况讲给他一听，我就讲给他听了。他说你今明晚上。我也带进去啊，跟我爸，他要我那个脑筋头疼，我说我天天头疼，我坐那，我就哭，我就晚上做噩梦。他说你哭啥子？你哭哪样？我说他打我了，他打我了。我说那白天头疼，晚上做噩梦。我说我什么？我说我咋个搞啊？我说我这咋个受得了啊？我说。他说你逃出来了，好了。他说你，我跟你慢慢瞧，慢慢瞧。你想起来了？他说你，你有好多人。我说我不知道，我头疼。他说你好，有儿女没得？我说我记不清楚，我也头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头疼得很。我他说没讲。过了一年吧，头瞧得哪有滴点了，想带起了，他去世了。去世了，我咋个办呢？我一个人，我手也残，手也烂了，那个锄锅都拿不动了。我是咋个办呢？我到我的兄弟媳妇那儿去，我在阜阳的弟媳妇那儿，他心脏好，弟媳妇心脏好。
4: 等于一直是你弟媳妇带你出来找。弟妹今天在现场来，来我们请上来。哎，你好，来妹妹，请坐来。您是哪儿的？
9: 我是安徽的。他以后他走那一点，打到是到我二哥那去了，二哥那。

0: 要把他收留起来了。
1: 嗯，
0: 二哥把带到医院里去瞧。
1: 啊、哦，带到医院去瞧。
0: 医院的医生人都说的，他有脑是神经了。
1: 脑神经。
0: 二哥问他是哪哈人，他也还不知道。二哥又去给他去瞧，瞧了说的是哪哈人，你是讲出来，我给你看，可能给你找到一家人啊。最后呢，他就想的我好些了，我是四川人，我家里还有儿女，又叫殷新秀，又叫殷秀云。
1: 哦，他想起来家里有四川，
0: 这个二哥，我二哥呢，都说呢，等他记性好了，带着他上四川去找儿女。二哥呢，又有了病了，
1: 哦，
0: 这边呢没瞧好，去世了。二哥之前呢有病，我去瞧他，他说弟妹呀，你二嫂的小孩，以后呢你给他一定要给他找到，就这样，我给他托背我，你给我找吧。二哥叫我托背，我给他找。
1: 怀着说不出的心情，等待着这扇大门开启，我们一起来期待，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这是你的儿女吗？
1: 啊，是啊，谢谢。嗯，
2: 真的。
0: 妈妈丢的时候，你们俩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
0: 贝哥，有印象。你几岁那时候？
4: 八岁吧。
2: 七八岁吧，那时候。
0: 七八岁。
2: 嗯。
0: 来，妹妹先坐下。妈妈走了那么多年了，一眼能认出来？
2: 在照片上看的好像还胖，那个年胖一点，现在看很像的。
4: 你看，这是外公，这是外公的那个
2: 相片。你还认得他吗？你看，
4: 外公相片，那身份证。
1: 知道，
0: 认得他们爸的相片。
2: 这是大伯的相片。
0: 爸爸还在吗？
2: 大伯
4: 在，
2: 爸爸还在。
4: 我爸爸在，爸爸就是脑出血了，脑出血，去年脑出血了，然后那也不那么清楚了，那还在家里面，在四川。
2: 这是我姨，你认得吗？这个是我姨的，嗯，认得到不？啊？认得到不吗？这个是。大伯娘，
0: 嗯，妈妈这真是受了很多苦，好好接回去孝顺啊。看着这一家的这种团圆，你不能想象人间的多大的苦难，最后终有个头。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团聚，你能说出是欢喜还是忧伤？不管怎么样，母亲的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儿女，可是这些年他们遭受的那些苦难，谁又能给他们补偿呢？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祝福他们，日子再往前走一步，好一点，再好一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

0: 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

0: 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这次来就为了找我爸的。
0: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1: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1: 爸爸把我接去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他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然后有一个人，他就看见我了。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带上车了。带上车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说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直接一把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牵住，他那个手还掐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是他孩子。我被他打的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0: 那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才四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出了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拿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促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跑。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抱了一回，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跟我那么玩耍，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人就他又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给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一个爸 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0: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1: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又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0: 人来人往的。
1: 嗯，对。
0: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1: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0: 没人理你。
1: 对，我靠着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他孩子，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胁我，叫我不要出声，那再出声就把我嘴缝起来。
0: 你在那关了几天？
1: 到第三天之后，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又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在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的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这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里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拉的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带回去又打我。
0: 那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1: 对。
0: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1: 在那家待了两年多。完了，我一个人跑跑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面都不是我的家。我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跑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县城里面去，跑到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着，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

0: 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糊里拉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到你了哈，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然后你想，那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的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飞的那种。然后我跟他说着说着说，我就特别想我爸，然后我就跟姐说，我说姐，我想找我爸，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来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第二天，我就给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我跟大姐姐说，我找着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要到哪去？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都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1: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就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晚上我在他家都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反正说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找到家呢，我不能死。我当时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

0: 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缝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了。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屎，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我那天晚上我都没有睡，那我都捂着手，我都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以各种理由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但是他家不同意。后来他还有2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他们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能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就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回去，是吧？保存着，然后下回再来。后来把他两个妹妹说通了之后，然后跟了他妹妹到市里面去工作，就开始想着怎么跑。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1: 10岁多了？十几岁了？
0: 十几岁了，反正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1: 那卡谁拿着？
0: 他们拿着。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带回头的，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这个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然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1: 春伟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2: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 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1: 陈菊，他都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3: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4: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在回去路上，我只是一直有人看着我，我一直在跑，我一直在回家，一直想跑到你那边去。
1: 好，来，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5: 刘万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找人的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哈，你的小时候呢小名叫做小军，你还记得爸爸的名字叫做刘发富，哥哥的名字叫做刘万林。你说你还记得你老家可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苗族朋友生活。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6: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结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7: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汇通我局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住，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颗糖，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你能快点来接我吗？我真的很想见你，真的很希望你能出现在我面前。

0: 海鲜，
1: 我是舒东。
0: 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9年，他压力也很大，也非常的操劳，所以。

0: 没事
1: 啊、哦。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
2: 嗯，
0: 好吗？
2: 好。
3: 请开门。

0: 坚强的生活下去，我会跟妈回去一块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充满幸福，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揣，
3: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

0: 由于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0: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来来来，
3: 咱先品一下你的味道。
1: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
3: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1: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3: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3: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3: 140。身高呢？
7: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味道。

0: 香的感觉。
1: 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

0: 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陈向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自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使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0: 大家好，
2: 来，请坐，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0: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2: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0: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我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2: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0: 我估摸着大概在4、5岁左右吧。
2: 4、5岁左右。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0: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2: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0: 对。
2: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0: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2: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的？
0: 骗到河南的。
2: 怎么回事？
0: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2: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0: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当时吃鸡蛋的时候含着眼泪，鸡蛋在我嗓子里边咽的时候特别酸，特别难受，心里很不舒服。在养家的这么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很痛苦，就是感觉吃饭都吃不饱。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还经常会打我妈妈。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妈在锅门烧锅，还有我那个姑，还有我那个奶奶，他们在也都在那帮忙炸一半的时候，锅里边那个草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给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2: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0: 大概8、9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 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

0: 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她神志不好，但是她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晚上，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得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1: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面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我愿意去，我想去。
2: 出去打工是吧？
1: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面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山里去上班嘛。她以为是实验，她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这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年金婚照的嘛，
2: 老奶奶老爷爷。
1: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然后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他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2: 受到了认可。
1: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了。对，然后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那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2: 吹吹。
1: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2: 他有什么看法？
1: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 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十分，
2: 七十分了。
1: 对，我的幸福是七十分了。
2: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1: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国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但是到了20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特别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就买了车票回来了。那天我回到家里边，我看到我们家堂屋里面放了两个板凳，然后放了一个稿子，就是那种席子，然后我妈妈的尸体放在上面。
2: 哦，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
1: 对，我妈妈已经走了。我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而现在唯一的幸福就我妈妈离开了我。我当时很绝望。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都揭不开来了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0: 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
1: 嗯，
0: 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嗯，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给超市里面配货。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我到车上面去拿货，一天大概要跑10几家。有一个批发部的，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一箱。
0: 嗯，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面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

0: 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1: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0: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哎呦，真好。
0: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她做蛋炒饭，她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着很幸福，所以孩子们给我带来的都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现在算算多少分了？
0: 90分了。
1: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0: 对，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1: 是什么？
0: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了。
1: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0: 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1: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他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0: 对，
1: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
0: 谢谢。
2: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0: 谢谢。
3: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此改变了陈香娜的人生轨迹。10几年来，面对人生的低谷，他从不放弃希望，一直向上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他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他却发现最后的10分是他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她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愿？
1: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0: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三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保卫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龄的比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其他范围实地寻找。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啊、哦！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对，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2: 来，不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姐姐给说说。
1: 嗯，
2: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0: 不哭了。
1: 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2: 湖北十堰
1: 泸溪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是剩下这张照片，
2: 这是妈妈后来的照片。
0: 是的，是妈妈。
3: 那我们爸妈呢？
0: 爸爸已经去世了。
3: 那是死？
0: 在200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2: 哎呀，就意外是吗？
0: 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后来他过完年了，他就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10分吗？
3: 算。
1: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0: 加油。
4: 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0: 有
5: 姑父，
0: 有姑父。
4: 好，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谢谢陈局，
1: 谢谢。
2: 嗯。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帮衬，互相支撑。
0: 是的。我要找到你，
2: 多少年不过，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别哭了。
2: 来，祝你们幸福。
1: 走吧。
6: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她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她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他们的120分幸福。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5: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我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

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

0: 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呢，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招。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

0: 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幼年被拐，云川离开了家乡漏雨的瓦房。为了生计，他学会吹唢呐，从此唢呐犹如家人陪在他身边。然而23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他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多方医治无效，永远

0: 远失去了光明，颠沛流离，停留过无数住所，但在云川心中一直没忘记的是老家那个漏雨的瓦房。他说，那个瓦房才是他真正温暖的家。
1: 有请。
2: 你好啊。
3: 你好，老师。
2: 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来寻找我的家。我们家住四川大山里边。
2: 家里有几口人啊？
3: 家里五个人，有哥哥，有爸爸妈妈和妹妹。平时啊，一下大风一下大雨，屋里都要漏雨。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床上面，那个风啊刮得呜呜叫，把那瓦片刮得呼啦呼啦呼啦的响。后来我爸爸起来，见这个马灯，手里拿个长长的木棍，头上戴着帽子，披着个蓑衣，他一看房顶上面有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漏雨。我爸爸拿那个木棍一顶，瓦片那一块顶上去，它都不漏雨了。
2: 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3: 我最大的希望有钱呢，把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重新盖一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 后来是怎么离开家的？
3: 7岁那一年，我背着小背篓到坡上建材，突然之间过来一个陌生的人到我身边来跟我讲，他说，我看你穿得拖拖拉拉的，看你这个样家里是挺穷的，我给你找一家好的家庭，不用干活，还穿好衣服，还吃好的。哎，我一想，我就把那个背篓哐咚一声摔到那个山坡半响，他都带着我往前走，走一架山又一架山下去，太阳都快落山了。那个河边呢，又有花花，有红的灯，有绿色的灯，景色挺好看。我当时想，我要落户到这个地方长大多好呢。
2: 你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3: 对对对对，我想着我长大把我爸爸妈妈哥哥妹妹能给我生活到这个城市多好呢。后来他都带着我都上船，到船上里边，他都给我放到一个角落里边，他起来走了。后来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另一个城市。
2: 走了多长时间？
3: 有了3天左右吧。后来船靠岸了，下了船后直接走小路。哎，他带着那个路啊，很窄很窄的，看到那个城市不怎么地，带着我七拐八拐走到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的时候下来，叫我坐了一个班车，他叫我坐班车上有坐了半个小时，把我带到了个山坡下边，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们这个村子比我老家还穷的，很多草房。
2: 你家里好歹还是瓦房。
3: 对，2间小草屋里边点着煤油灯，站了一个人，还有一个老太太。后来他都给我介绍，你以后都跟着你，你问他叫什么，叫300，他是以后都是你养父。
2: 养父平时对你怎么样？
3: 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他到半夜痛子一脚撞着我屁股，顶我这个头，痛一下顶到那个床头，这头上 就垫了个大包，鞋都出来金星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那个被子钉到我头上，

0: 我去了，我去了。后来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很新鲜，趁他不注意，也没穿鞋子，光脚，板子跑了。到了火车站，进去了喀山火车的慰安妇，上去抓到我的狗鞭子以后，猛地一逮，逮下来，哐哐给我两耳光子。他说：“抓小偷，抓小偷。”我也不敢哭，我心里想着，我不是小偷。我说你们才是小偷的。
1: 他们把你偷走了。
0: 我不行，我就说，那一个渣男，一想闯入一生，好大的一生。
1: 我看你脚边那个是唢呐，你会吹唢呐吗？
0: 后来他也不叫我上学，有一个村子里面离我家没多远，那个地方正在演出。当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站到旁边，我问那个大伯伯，我说大伯伯，那是吹的什么呀？蛮好听的。他说那是香气，那时我也不懂呗。后来我回去，去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买了一个唢呐磁带，边听边哼。当初我哼了一个。
1: 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
0: 给他们哼调。那个调是怎么哼的？

0: 我又去买了一个唢呐，把它买回来了。哎，买回来看了看，也不懂，不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什么位置。
1: 你是自学的？
0: 对对对，因为家穷，自己再不学个手艺，以后我的日子。
1: 你都怎么学呢？
0: 冬天站到雪地里面吹练步，夏天伏地天要去那个大坡上，太阳不怕晒，我肯定要吃苦。还有一个打水壶，离我家要有三里路那么远，站到那个水库里面。当时那一天早上，那个雪啊下得很大很大，吹了一会儿，把我这个手也冻肿了，嘴呀、也不能吹了，又冷又站不住，没办法了，我把锁了放在地下，手搓搓，照我这个嘴巴哈哈气，搓搓手，再这样拿起来吹。人不吃苦，难熬人。
1: 花了多长时间学会吹第一首曲子？
0: 差不多有半个月吧。
1: 能跟我们吹一下吗？
0: 可以，我把这一首妈妈的吻。
1: 要站起来吹吗？
0: 可以啊，要站起来，给我们

0: 觉得唢呐是什么？
1: 唢呐都是等于我的家，这唢呐我走到哪我背到哪，它是我的心里子。我喜悦开心的时候我拿出来吹着翻回去，像我一家人，我不应该离开我老家的爸爸哥哥妹妹。
0: 你眼睛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1: 25岁那一年，也是正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在一家大山上，一会儿我自己眼前有红的有黑的有灰色的，在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演出不了了，到我们县医院眼科医生一讲，他说你这个是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做完手术我睁开眼睛还是不行，
0: 还是看不到，
1: 还是看不到。
0: 还能吹唢呐吗？
1: 我想了想，指望老父亲给我带路吧也不行，
0: 还是得自己找路。
1: 对，后来我收了一个徒弟，这都靠徒弟给我当眼睛。后来我都叫徒弟我挣，还要离开这个乱草，我越走越远才好。我接着下来又吹到2003年，在这个时候政策改变了，农村要实行火葬，这个乐队也散了。后来我接着我包里边有一个收音机，我一打开一广告一听，有招生这个盲人中医推拿按摩，我学了差不多一年了。
0: 那你现在是在做盲人按摩？
1: 对。
2: 从漏雨的瓦房被拐进了草屋，到现在双目失明，但这打不垮我，虽然看不见，但靠着双手我也能创造出新的希望，自己养活自己。但每当我睡在窄窄的按摩床上的时候，心里依然想念远方的家，我想回家。
0: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回家呢？
1: 因为我也想回家，我眼睛看不到，我现在身体也不行，所以说怕跟我一家人遭累赘，我不想跟他们遭一个累赘。我亲生的父母他们肯定在家里面走了这几十年还怀疑说的活着没活着还不知道呢，或许他们想着我都不在社会上了，
0: 想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
1: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时候，我唱的简单学了一首歌，当时学的一首离家的孩子，
0: 要不要给我们唱一唱？
1: 可以啊。

有狼在外边，没有狼好衣裳，哎，没有好烟。

0: 男子，我心中有把剑，你想那生活实在是难。
1: 大家觉得他能找到家吗？

0: 来，
1: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希望你能找到家，好吗？
2: 谢谢你老师。
1: 来，
2: 谢谢老师。
1: 来，好，在这儿有请树洞。
3: 李云川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求助，说要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哈，你记得你的家乡呢是在四川省云阳县一个叫做石佛村的地方，而且呢你记得你爸爸的名字应该是叫做袁国安，哥哥的名字叫做袁光培，你还有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做袁光英。那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
4: 接收到您的详细以后，我们立即按照人名地名进行查找，但是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云阳县水口乡石佛村。考虑到云阳县属于是三坝区，有可能村镇合并或者移民，我们尝试联系了一下云阳县的移民局和地名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这个石佛村啊早在20多年以前已经归并到了这个福安村。我们又辗转联系到了这个福安村的村支书王卫，王支书呀，经过走访核实，确定他们村有这么一家姓袁的，当年走丢的孩子，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去屋空了。
3: 那么这户姓袁的人家是不是你正在寻找的家人呢？他们后来又搬去了哪里呢？我们和你一样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40多年，一直在我心目中想着我老家的楼瓦房，永远都是我的家。

0: 李大哥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舒东。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经过志愿者的反复调查和走访，最终呢是按照你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你记忆中家、村子。但是呢，老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我们呢，来，李大哥，听我说吧，听我说，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一个小山坡上往下拍的，有一栋老房子在小山坡的下面。上面都是老的那种瓦片，但是呢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了。你小时候的所有的记忆都留在这个老房子里面。那么这一家人都去哪里了呢？我们又经过了多番的打听，但是很遗憾，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0: 李大哥，虽然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在了，但是呢，我们又经过调查，最终呢是帮你找到了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妹妹。她现在还在湖北，在湖北生活，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爱人，有孩子。今天呢，我们也把他请了过来，这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的妹。
1: 谢谢谢谢，不能说谢谢。
0: 来，李大哥，我们再次打开门，请出你的妹妹。
2: 请开门。
3: 大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我的妹妹。

0: 雅哥，来，来，我们拉着妹妹，我们过去坐下，慢慢说啊。
1: 嗯。
0: 来来
1: 来，和妹妹一起过来。
2: 是哥哥吗？
3: 嗯，是我哥哥。哥哥，你，我们找着你好辛苦。你走的，你走的时候嘛，我才七岁。你都一直没有消息嘛，我们天天都念着你，挂念你，我就别别。
2: 你哥哥走的时候你七岁，
3: 嗯，
2: 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七岁，
3: 他走的时候是十岁，快十一岁吧，
2: 那年龄也记错了。
4: 我小时候很笨。
2: 爸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爸爸都是九五年死的吧，95年。我的妈妈她是病了一两年死的吧。
2: 那大哥呢？
3: 大哥是88年嘛，88年我们结婚了嘛，他是9月间嘛，9月间去世嘛，他都是跟他那个对象嘛，可能是有点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都一个人都想不开嘛，他都死了嘛。
2: 但是你看这个哥哥，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但是他特别的坚强，他自己学的写字儿，然后自己会吹唢呐，现在还会盲人按摩。不管生命对他多么的不公平，但他都特别的顽强。
5: 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抚他一下这颗凄苦的心吧，我们给他慰问他2万元钱。
4: 谢谢
3: 谢谢。
2: 来，带着妹妹，带着你的锁了。
3: 好，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

0: 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0: 己，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3: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常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0: 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
4: 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

0: 在这100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 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Thank you.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1: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个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了，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
2: 建
1: 三十。

0: 132年，到现在已经132年了。
1: 嗯，
0: 那这些这个做瑜伽是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里面。
1: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放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
0: 反正家属都讲一遍了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们青石寨啊，
0: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3000年的一种。
2: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风确实非常好。2022年。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

0: 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宅，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家入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宅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幌子生也。文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

0: 是神龙新月，孩子身或踢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身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你看，老丈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欢迎欢迎，
2: 我一家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哦，
1: 有功劳，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郑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机，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0: 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2: 有点害怕。
1: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2: 哎，
1: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

0: 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都流汗了。
1: 加油，
3: 加油，快快，下一个。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

0: 己的年纪身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姚总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都获得了。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 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4: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5: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6: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7: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8: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2: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9: 我叫刘子琪。
10: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12岁。
11: 18岁。
12: 18了呀。那你叫什么呀？
11: 刘毅。
13: 我叫刘毅。我30。
12: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4: 成警察。
15: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6: 我长大想美厨师。
17: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8: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9: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20: 我开说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2: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21: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像这些孩子们 走出校园

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

0: 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在有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边界。他以营造法式为要，用科学方法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建筑，通过实地测绘与文献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奠定学术根基。战火之中，他于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有力回应了中国无唐构的论断。在艰难岁月里笔耕不辍，终成中国建筑史，向世界展现东方建筑之美。从开拓学科到著书立说，从守护遗产到培育后人，他始终以炽热之心推动中国建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梁思成。

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

国画我更愿意叫中国绘画。国画在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中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晚近才形成的20世纪的事儿。像郑振铎他们啊，在一个文献中提国画的概念，实际上是1919年前后的这种五四运动的思潮中啊，逐渐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大体可以和我们当时的叫整理国故运动发生关联。中国既有的典籍，比如讲经史子集等等这些知识啊，在过去的传统中是承接道统

0: 构建一个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叫文化引领性的一个道路式的规定的。在胡适做国故整理的时候，把他们平等的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典籍对象，用现代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在当时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相对于阳进行一个什么二元关系的对立。那么你有阳部就有国部，当我们的绘画出现了一整套的不同于我们以前绘画经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给它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然后我们就界定它叫国画。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对和错的，它是在一个运动和对比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今天却把它本质化了。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本质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国画，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你们被称之为国画的东西，可能放在既有的历史中，它有它一整套的更丰富的语义，一整套更悠久的更多元的一种轨迹。西山行旅图你会发现，它对山石、对人、对商队、对栈道描绘还是比较严谨的，去试图去吻合我们视觉所看到的对象。那么我们看了云山图啊，或者潇湘图啊，你会发现它不是那样的。在这里面，所有目之所及的山峦被概括为一些结构型的结体、几何型的结体，也就是说，在这就我们不能论化于形式了。你论化于形式，你眼睛看到的树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提供一个新的技术难度啊，这种知识难度就是在笔墨。你看，在这上面，这种用笔的痕迹，你看这里面树里面全部很多小点子的运用，你看上去不像物象，但是它填充在进去形成了云山，它里面要出现一些透气孔的这种墨的这种毛色的这种味道，忽隐忽现的物象的那个笔墨的质感，才是这个画的技术难度。这个技术，所以你要长期运用毛笔、控笔的这种经验积累，技术难度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中国文人就等于在占据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利以后，他就开始建立起一套新的什么判断标准。笔墨就是孔乙己谈什么呢？回有几种写法？
1: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0: 这是说明知识分子文人他掌握着知识的权利，这是一个知识等级。你不知道回有几种写法，表明你不掌握这种知识，而我掌握这种知识，就代表我的等级会比你的世俗生活中高。你别看我画的不像，这是有技术难度的。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技术难度，就是知识，一个知识的权利。比如讲像这一件璞玉三钧图，我查到上海，注意是这些山石跟这个房屋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并没有链接。然后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桥，这个人，这个桥并不走出外面的。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船小舟，它这个暗示了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居住的山林之间是跟世俗生活割裂的，它是靠舟作为一个摆渡能够往来于世俗的。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文人栖居于山林的一个什么象征，是跟与世俗进行分裂的。所以与其讲这是一张山水画，不如说是当时文人所做的一个广告。广告告知了什么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高级的。就像我们今天你要度假休假，你到什么巴厘岛，好像这个就是小资的高级生活方式。他首先父子，你看这个山林都是你的，然后你住在这里面有很好的生存条件，然后还有自己摆渡的舟，然后你呢没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到另外一个孤岛，是有一座桥，你可以视障走在这个桥上，悠然见南山，自我愉悦。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脱离世俗的，就像孔乙己要排除几万大千，但不能够甩啊，不能这样的一把砸啊，这样的只有这个形态的优雅是一个高级的生活方式。他为什么要排除几万大千？我如果跟凡夫走卒一样也撒出几万大千，那我怎么能说明我比你高级呢？我们首先要检讨它的发生并不是那么神秘，去掉这种神秘的这种因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去魅对于

化的无限拔高。一方面，也许我们才能更打开自己，进入真正的文人绘画所提供的各种丰富的美学，才真正的理解它。如果我们把国画这个概念置换为我们既有中国历史上所能够提供的各类视觉的产品或者视觉的样式，我们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极其丰富，甚至今天的考古每一次的发现都可以提供新的视觉。如果一个文化就是从 A 到 B 的单一逻辑的一个表述的话，那这个文化本身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产性。我们在中国自身的既有传统中，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多的线索来理解我们丰富的传统，而不一定一定是基于某一种中心主义和等级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单一的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唯一线索。因为线索的丰富性的提供更多，证明这个文化本身更具有弹性，更具有一种生长性。当我们过去全部当作一个传统资源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自由，它是散播着各种资源的一个大知识库，这个知识库本身差异性非常大，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敏感度，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库中能够激活某一类的资源，能进入到现代的讨论问题的场景中，这一些资源是可以拿来被运用的、被理解的、被重构的。

我叫杨建峰，现在是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嘉北中队一名协警，大家都叫我哨子哥。在路口执勤路过的群众啊，说我指挥交通的话干脆利落，声音嘛干脆响亮，对待车流量急促，对待行人轻柔，像鸟叫一样的。

0: 有一个人拍了一个视频嘛，发到网上，后来嘛，南孚晚报就来采访。往前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拍违停啊，或者是处理简易的交通事故。他说：“哎，我好像看到过你吧，上电视的什么，你看邵氏哥那个是。”自己倒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正常工作吧。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杨以为，十一岁。儿子叫杨子豪，七岁。
1: 他为什么要灌船呢？
2: 对吧？
0: 那做职工证啊。
1: 大人小孩啊？
0: 小孩啊，不是，两岁，六岁的呀。
1: 六岁嘛，叫他不是可以的嘛？叫他不要动，一定要灌船了。灌船主要是为了让他睡得很重，很安静。
0: 他不没法安静。放松，马上就好了。
3: 好了。
0: 杨子豪五岁多才走路的，现在七岁了啊，也不会说话。他测出来智力一岁都不到，就是上厕所啊什么的，撒尿啊都不知道的。
4: 谁叫呀？
0: 谁叫呀了？
5: 五次五次有了，
6: 做了五次，
5: 两次挂船没有。
6: 哦，也做了五次有了，做不成。他有时候还要叫我背，他不光走了，他要不走了，他就叫我背，我背不动，也不叫我背。
7: 小鱼要回家啦，把眼睛封上。对，哪
0: 在？一般性的话都没时间，都是我爸妈带的。2013年的我之前的我老婆的话不上班的。就是张生带孩子发作了，他们我也是变成我老婆去上。为什么？就是这个要起码要一个男的，咱们要带来带去带的。后来

这个病蛮严重的，看到钱嘛也蛮多的而已，感觉你要两个人一起上，一个人负担不起啊。我们家里啊，最大的一个心意啊，能叫他自理，能自理的，就是已经蛮不错了。

今年5月28号，有一个热心的市民嘛，路过一定要给我500块钱，他说我给你儿子买点吃的那么的。我们是有组织的，也不能乱收的是吧？其实好心人还是很多的，感觉现在越来越干劲十足起来了。一如既往的能把这个工作干好，最好是这个辖区里面的事故啊，能把它降下去，大家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0: 我到九月一号整整91岁。1978年，民办老师。退休以后，在家里给大家上课。我的英语是价值管学，我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学习。在家安心的时候还要不要？
1: 但是大家要不要？
2: 不要啊。
0: 对吧，一个动词如果最后一个字是记，那么你加 ing 的时候呢，记住啊，我得记着。来这儿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还有江浦的、马山的。打2000年到现在，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老子舍不得打你啊！你自己应该责备我，怎么搞的？不是树林子吧？树林子是 forest， 我这木材的。在一道题目，是个谁
1: 大的听说你错，他也懂了，怎么不能错啊？
0: 你问呗，脑袋。
3: 下回你别来问。
4: 啊，有药。哎，你好啊，来得快。那不太好了吗？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好了，麻烦麻烦啊，行了。哎呀，真快，解决了。同学给我解决了。
5: 主动求助过叶老师
6: 姐吗？没有，哦，不会的，他就是这样关心人，就是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了，你想不到了，他还要想到。
4: 你们的菜能
0: 下的吗？虽然我的工资不高，3000多块钱，但是我不会有偿的家教。你看我这有补丁吗？那有什么关系啊，补丁就补丁呗。我能负担吗？我就减轻家长的负担。
4: 这是学生家长最高的。

比我养的孩子还要好。我愿意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的。

0: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 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 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1: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1: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1: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1: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

0: 不完整的中国精神。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来，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2: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慧英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慧英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4: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 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

0: 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两期，但这两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2: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她的写作，失去她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我大正初年的事。

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构，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

脑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0: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看见。眼睛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那么它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筒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还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1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它 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2: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 眼底。
3: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就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2: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4: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缝、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5: 眼睛呢，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

0: 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仿水。那仿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仿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睛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1: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2: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意见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1: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

0: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你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越到下午越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时候看久了跌倒吧，
1: 就会难受一些。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到30%，差不多是每3到4个人当中

0: 只有一个人患有肝炎。
1: 肝炎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肝炎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到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战，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便会干瘪死亡。除了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电视，长期身处封闭的空调房，或者风沙烟尘污染的环境，甚至长期涂睫毛膏、画眼线，都有可能引发肝炎。
0: 肝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重度肝炎，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肝炎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肝炎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1: 因为肝炎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0: 肝炎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肝炎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1: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肝炎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

0: 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

0: 个眼睛右眼觉得你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1: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0: 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3: 对。
0: 那这几年老花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3: 有重。
0: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3: 没有。
0: 好，啊，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1: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0: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1: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2: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1: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2: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1: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3: 没有，效果太好。
0: 那你还是挺好的，是好像结了，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3: 我看见。
0: 正在，你不要怕，就自然正在就行了。就看见我吗？
3: 看见，还相当清晰，就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0: 今天，
3: 他
0: 们还是忘了是吧？给你拍照了。这个几个小时了？
4: 10个小时，现在好像差不多。
0: 那上面那个呢？
4: 这看底下。
0: 这台没问题哦。
4: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0: 0.8是没问题的。
4: 没问题。
0: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4: 对。
1: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

0: 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1: 生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

0: 少进行干预，就减少环境站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1: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2: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3: 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人的景致。在这处秀丽轻盈的山水之间，静卧着一座小镇，古堰画乡。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沐浴着山的葱郁和水的灵秀，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淡然雅致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心中有闲事，悠然望山水，来到古堰画乡就更能体会诗中的这份惬意了。放眼望去，周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在水天一色当中，山和水的界限也好像模糊了。泛舟水上，就像置身于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0: 位于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两条水系交汇处，一路东去的江水把小镇分成了两个部分，古堰和古街。历史上堰和街之间没有道路，人们往来穿行只能靠船，舟楫轻摇，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如画的景致间。古镇因水而兴，历史上一直是一处商贾云集、百工集聚的繁盛之地。作为瓯江中游的重要码头所在地，自南宋起，来自上游的龙泉宝剑、青瓷和茶叶等货物都经由此处转运各地，古堰画乡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货物集散地。
2: 现代人的解释呢，他是这样讲：也能热闹如城市，六线来泉并一舟，说明那个时候就像城市一样热闹了，
1: 很繁华。
2: 现在很繁华了。
0: 往事越千年，如今这座藏匿于浙西南群山之中的古镇，既有着远离都市繁华的宁静与质朴，又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悠悠的古道两旁，一栋栋明清时期的老宅经营着传统美食和民宿，风景如画的瓯江之畔则成了学生和画家写生的好去处。说起今天这富足安定的生活，古镇人都会提到这座1000多年前修建的古堰——通济堰。
2: 我们丽水地区啊，过去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大部分都在山区里。我们在下面的碧湖呢，有一片平原，那有60平方公里，但是呢，那里呢就旱，有的涝，粮食产量呢就是上不去。
0: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南朝天监年间，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通济堰，每天20多万立方米的水通过堰坝分流各处。
2: 到了下面以后，它分成48派，321条毛渠，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在碧湖平原，按涝保收。
0: 通济堰建成之初，为碧湖平原的灌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百姓的生活一度安定了下来。但没过几年，问题就出现了。当初修建堰坝时，人们为了就地取材的便利，所使用的大多是周边山林里出产的木料，每年一到雨季，木质的大坝就会被冲毁，当地百姓为了确保农田的灌溉，只能不断砍树修补堰坝。年复一年，为了粮食的丰产，山林遭到无度砍伐，危机悄然而至。南宋开禧元年，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不但再次冲毁了堰坝，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当时在朝为官的何旦在回家探母的途中路过这里，看到眼前的惨状，何旦放弃了回家省亲，马上赶回朝中请旨，调拨3000兵士重修通济堰。但如何能既解决农田

如带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息。奔流的江水像一支灵气飘逸的画笔，画出了瓯江两岸

0: 灌溉，又保护周边的水土，成为了困扰核弹最大的难题。就在他苦恼万分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穆龙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1: 他已经也画了一个图，你们将这个图献给核弹。
2: 那个时候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不用那个木削的，木削把要改成石把。
0: 把木把改为石把，不但能保持坝体的稳固，还能减少对山林的破坏。于是核弹和木龙带领大家开始了垒坝的工程。然而就在石坝快要完工之时，坝体出现了垮塌，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为了查明原因，他们找来熟悉水性的兵丁潜入坝底查看，这才发现河床中竟藏有一个暗洞。修坝怕的就是遇到水下暗洞，人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法都收效甚微，工程一度停滞下来。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模样，穆龙让人找来一个大竹篮，装上石头，两端系上绳子，自己拉着一端，岸上的人牵着另一端，靠他在水下的牵引，把石块推向暗洞。在湍急的江水中做这样的尝试，危险重重，但穆龙却毫不在意。
1: 没有关系，我把这个弄好，不弄好我们老子这样不行，所以他不要管我。结果一弄下去以后，他的人下面去都碰到他的人了，马上流血，鲜血是涌上来了，这样最后呢，他牺牲了，大坝也修好了。
0: 穆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尽全力把石块推向了暗洞，而他也永远地长眠在水底，他的身体化作了大坝的一部分，日夜守护着这方古堰。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们自发地在堰坝旁建起了一座庙宇，人们把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尊为神明，世代供奉，香火不断。穆龙用智慧和勇敢为家乡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他的精神也伴随着奔腾的江水融入到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在石坝修好后的800多年间，古堰画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人们默守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在这方山水间世代耕耘，永续发展。
3: 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是你是要短暂的金山银山，还是要长久的绿水青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古堰人民保持了相当大的智慧和清醒的精神，所以呢，他们是宁要长久的绿水青山，也不要短暂的金山银山，最后还是达成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千百年来，古堰分流的江水浇灌着碧湖平原上的万亩农田，也造就了碧湖粮仓的美名。明清时期，小镇成为浙西南地区的粮食主要产地，形成了蔬菜、牲畜、农副产品等10多个市场，百工百业也随之日益兴旺。古镇中酒坊、酱坊、染坊一应俱全，各地客商往来贸易，热闹非凡。
4: 起伏的群山伴随着东去的碧水，构建出一处绝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土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心存敬畏，细心呵护，不仅因为这片山水所给予他们的丰厚的馈赠，更因为在古镇当中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0: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许多原本生活在北方及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相传徐家先祖带领着

0: 家族中的几十口人走到古镇旁一处叫做仙人寮的地方，家里的牛突然停了下来，再也不肯前进半步。
1: 怎么拉都拉不走，祖宗们看看这个地方，喂，牛都在这里不走了，这里风水肯定好，我们就定居在这里好了。
0: 初来乍到的人们看到这里背山面水，风景秀丽，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在此落脚修建房屋。为了建造起一座家园，他们开始劈山砍树，开荒种地。一位当地的老人上山捡柴时看见此景，好意上前劝说，如此不知节制的毁山灭林，必会遭到天谴。然而老人的这一番话，徐家人并不以为然。
1: 我总得要吃要住嘛，我如果不把它木头砍了一部分的话，我田怎么开啊，住哪里啊。
0: 几年的时间过去，村落建成规模，来到这里定居的家族越来越多。面对那些唾手可得的木材大料，人们也越发贪婪起来。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片被他们砍伐殆尽的山体发生垮塌，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毁了整座村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福祸从来都只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看着家园被毁，亲人离世，幸存下来的人们悔恨不已，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相伴相生的关系，在冥冥之中自有法度维系，绝不可心生贪念肆意破坏，否则惩罚迟早会到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徐氏先祖带领大家在村庄周边重新种起了一片片的风水林，还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1: 谁砍树，不但是罚款罚钱，甚至要把养出来过年的那个猪啊，都要把它宰掉拿来分。
0: 祖先的训诫，后人不敢忘记。在一代代人的细心呵护下，数百年间，这里始终青山环抱，绿水长流。如今行走在古镇中，沿着江堤还能看到十几棵茂密参天的古樟树，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根系早已深深地植入江岸，与古镇融为一体，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2: 我们这里老人的话有一句名言，就是大樟树下走一走，人能活到99，大樟树下摸一摸，人能活到100多。樟树有一种味道的，它这个味道的话，这个蚊子闻到它，它就跑得很远的，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樟树底下乘凉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守护。这些参天古木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它们巨大的树冠宛如一只只宽厚的大手，高高举起，为人们遮风挡雨。在古镇人的心中，这些树木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2: 每年端午节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都会来参拜他。这个樟树好像这个感情很深，好像自己的爹娘一样啊，你就是把全国的钱都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买。
0: 世代居住在山水间的人们对自然有着最淳朴的感情，他们对山水虔诚以待，绿水青山也给予了他们最无私的回报。现在的古堰化香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的平均浓度达到了3000个以上，位居全国前列。而在不足5000人的小镇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50多位，年龄最大的101岁，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
3: 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山水，古镇人始终

0: 怀有一份感恩之情，他们依山依水而生，也不忘爱山爱水。千百年来，他们在寻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巧妙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古老的通济堰流淌了1000多年，涓流的江水灌溉着这片土地，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古堰有着特殊的情感，小镇中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职业——护堰人。已经花甲之年的诸葛长友就是古镇里的护堰人，从16岁跟随父亲一起守堰的那一天起，他在这座堰坝上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时光。
2: 你还是每天
0: 巡护的话都要看些什么呀？
3: 那个大门要木板的，有没有被水冲走啊，下了多少雨，涨了多少水位，我也是一般的。看这个堰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1: 因为常年坚守在堰坝上，诸葛长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和石头打交道，很少与人接触，因此性格稍显木讷，不太善于表达。但在他的心中，却把这方堰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0多年前的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诸葛长友和父亲看到雨势太强，知道情况紧急，连雨衣都没穿，就冲出了家门。
3: 家门不就是原来用木板一块块叠上来的，风大雨大，如果你超过了水位的话，你就根本就把它关不起来，下雨整个地湖平原就要被淹的。
1: 风雨交加的夜晚，父子俩一刻不停地往堰坝上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守护住了这方堰坝，也就守住了古镇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3: 天亮的话，你根本就砸不起来了，手已经超过守卫了。
0: 但那个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这个时候要是泄洪了、冲闸了怎么办？
3: 那个很危险了，万一人掉下去也很危险了。
1: 冒着生命的危险，诸葛长友和父亲在暴风雨中成功地把堤坝的闸门合拢，为小镇避免了一场大灾难。40多年的光阴，15000多个日日夜夜，诸葛长友在这方堰坝上走过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古往今来，一代代古堰画乡人就这样遵循着祖辈的传统，守护着这方山水，和青山相伴，与碧水同行。每到捕鱼时节，瓯江上就会出现碧水白帆的美景。从远处望去，一艘艘渔船首尾相接，一抹抹白帆倒映水面，映和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绘制出了一幅天然的画卷。林传禄的祖辈就是这水上的渔民，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10代了。祖辈们言传身教的捕鱼规则，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4: 一个产卵的时候不能抓，还有一个没长大的不能抓。爷爷奶奶总是从小就教我们，那个该捕的捕掉，不该捕的就不能捕，要放回去。捕掉的话，你们，下一辈子的人就没得吃了。
1: 世代生活在这片江面上的渔民们，与水有着无法言说的亲近。尊天敬地，爱山护水，渔猎有时，幼苗不捕，是瓯江上流传下来的古老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上对野生江鱼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面对金钱的诱惑，古镇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他们严格遵循着休渔期不捕鱼的传统。但与此同时，外面的一些人却打起了这一江水的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偷鱼，镇上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一支护鱼队，

0: 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林传禄带着护渔队在江上巡查结束后，就睡在了船上。半夜，他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听到滴滴滴的声啊，电鱼的不是有个它那个跳火器会响的了。
2: 当时您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绳子一发呢。
0: 电鱼是当地人最痛恨的一种行为。在进一步查明情况后，护渔队员们围住了电鱼的船。
1: 上船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两个网兜，还有一个电瓶。还有个是那个电鱼的那个工具放在那里面，
2: 带着电，这挺危险的呀。
1: 危险我们也不怕了，它电鱼大的小的全部鱼，连鱼种都把它电死了，就是不到的了。
0: 半夜天黑看不清楚，等到离境后，林传禄才发现这些电鱼的人中有一位竟是自己外地的亲戚。当时这个人看见林传禄后立马放心了，收拾起东西就要走，没想到老林丝毫没有顾及情面，把他的亲戚和其他人一起交给水上公安，并按规定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1: 其实电鱼的，我们抓鱼的人其实就是很恨很恨恨，我们都保护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考虑的话嘛，你也不管亲戚不亲戚了啊，肯定要把他抓住的。
0: 对于林传禄来说，是这一江水养育了一代代的古镇人，守护瓯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亲戚，林传禄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事后还专程买了点心去家里探望他。而亲戚也认识到了电鱼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林传禄当时的做法表示理解。
3: 走在古街上，周围这些修建于明清时期的木质小楼浸染着岁月的痕迹，在这儿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惬意。而就在这一座座建筑的背后，蕴含着古镇人为了保护家乡山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彰显着他们在时代的变革当中寻求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决心。
0: 一代代人对山水的保护，为古镇留下了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穿行在古镇中，画中有景，景中有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乡对于小镇来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4: 我以前有好多朋友，画家朋友来到这里啊，他们到这里来，就是这个地方还用画吗？简直就是画嘛！他就一模一样把它抄下来，就是一张画。
0: 雷建华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这方灵动的山水赋予了他对美的感知能力。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美术老师的雷建华，每年都会带学生和朋友回家乡写生。古堰画江的美景随着一幅幅美术作品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4: 我们呢是一代一代的在这片山水当中繁衍更替，唯独不变的是这片山水仍然静静地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母亲，它不断地用它的这种资源来哺育着我们这些后代人。那么我想对我们后代人就必须去思考，用我们自己的真心去回馈这片山水。
0: 曾经藏在深闺中的古朴小镇，凭借着浑然天成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惊诧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山水，有的在古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在这里开启了画廊，办起了画展。如今每年来古堰画乡写生的学生就有150,000人，使小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画乡。
5: 其实也就是依靠着绿水青山和这种纯美的人情，古镇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了一个画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和自然之间永远不可以冤冤相报，恰恰是要美美与共，善善相生，人才能够从自然

得到有效的回馈。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古堰画乡背山面水，山水相映，这片绿水青山给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小镇迎来了蓬勃的生机。瓯江之畔，古树参天，游船如织。 青石巷里，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千年古镇以其自信优雅的姿态，立于山水之间，迎接着八方宾客。一代又一代的古堰画乡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的水墨长卷，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宁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瀚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秀职是为自己去受刑，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秀职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瀚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2: 有天早上他看到那妇女在喂猪，那猪

0: 色统一，就是放在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康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的你他想着大致性的办法有了。
1: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0: 这个大致修好了，甚至一放弃得到平安。范仲淹想，你这个银厂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逃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民安物丰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0: 这个安丰的意义，一是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厂移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1: 东陶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场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关六码头、九坝十三巷、七十二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坊馆星罗棋布，八百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1: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间啊是麻色店铺的，两边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设计成酷炫，很和谐的。
1: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黄家店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祖先的教诲，力行善事。
1: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

0: 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严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1: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银锭。哎，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国兴利用制度的理念，哎，让人们懂做信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齐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严民作诗，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炎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诗也很感动，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请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免一年的这个税收。
0: 吴家记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它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4: 我的匠心之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5: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0: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儿。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6: 为什么啊？说他说的什么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7: 啊？与人好，与
6: 哎，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7: 啊。
0: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7: 以十年如一日是
6: 吧？哎，80年。
7: 80年。
6: 哎，80年。
7: 风雨无阻。
6: 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野扫。
7: 野扫。
6: 哎，母亲呢，我也
7: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6: 好的传统我们继承
7: 了。接过来了。
6: 哎。
0: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 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

0: 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1: 中国古人讲，是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它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2: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0: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3: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0: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3: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0: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

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

0: 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林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

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姆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

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1: 嗯。
0: 好的，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我们就先演奏到这儿哈。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首乐曲呢是用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鹿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

0: 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2: 有，
0: 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这遍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揉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

那么现在一开始呢感觉就顺畅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那个从非常强的那一段十六音符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一段，好吧。嗯。

0: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啊？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2: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2: 我只听过大象，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2: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2: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2: 记不清楚了。
0: 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

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0: 的，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嗦发换到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对，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摁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啊。如果说听得非常的啊，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啊，往前走。

先不要着急建墙。咪啦咪，哎，不对，第一遍是咪。

0: 感受到了哈，就是他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啊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啊，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啊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啊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啊，以及它的渐强渐弱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啊，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1: 没有了。
0: 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齐。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2: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学。
3: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4: 加油，加油！
3: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2: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是我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5: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6: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7: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3: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趣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竹鸡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社区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你那个枪了呢？我
5: 这是个么？这是个么？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忙，
1: 好帅啊，
2: 感觉你好厉害，
1: 有点那个好好了好。
3: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血液液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血液液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4: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3: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5: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7: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6: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8: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6: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阴

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

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

0: 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
2: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4: 问题，你在网在网那个示范绿色条调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色调一调的，这个整个的景色。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

0: 被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
2: 那个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匙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匙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几月？3号进去，6月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近梁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5: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叫打折扣。
9: 这位，
10: 陈俊。
11: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

0: 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养老人村好，而是还是不给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先生就是
2: 没几个了啊，再一个两个钟头一个。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

0: 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银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要没钱
2: 了。嗯。明白。都扣点明白。是的。这个哦，这个谁给？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5: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它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秋千呢？
6: 对，
5: 还秋千。
7: 它很高的。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9: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

0: 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2: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

世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电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

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哥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就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1: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

0: 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2: 祖先留下来的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2: 是
1: 你叫什么呢？
2: 我是第六代啊。
1: 第六代啊，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在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130多年。
1: 好，再到现在有132年了。
2: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吧、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具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这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具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油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油。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

0: 不会，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1: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设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句两句够。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的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民众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火辣自贡菜爆改米其林》。
2: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

人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世贡赛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菜系菜品，因为它辣嘛，够辣，够重口。我不想被定义，想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品去做到更高的价值感上去。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是说你做的根本就不是世贡菜嘛，不破不立吧。我要拿米其林，我要去把我们世贡菜有一种不同的表达。
1: 腌的时候一定是活的哈，活的腌哈，让它醉了。
0: 活泼还珠的话，其实是我们去福建的第一个吃传的自贡菜，
1: 这个要非常的精细。
0: 四月的一个这个牡蛎鱼，在不破坏其外形的情况下，从它的腮跟嘴巴里头把内脏跟鱼子取出来。同时又把我们榨制好的金蒜、鹌鹑蛋再填充回去，
1: 搞这个轻轻松松。
0: 本来活泼还珠的意思也就是失而复得，我们去复原这道菜也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
2: 其实很多还原的菜品它是没有档案记录的，对，甚至于有些老师傅他们可能只是听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爷讲过这样一个东西。合浦还珠这道菜我们去做还原，我们做了8个版本，查阅资料啊，走访民间啊，拜访这些老前辈啊，花真的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和想象力去做。很多人对自贡菜的认知都还是停留在那种刻板的紫姜小米辣爆炒，我不想被定义。以前盐商的吃食的话，它是真的不亚于皇宫，是真的很有考究。它是一个失传的菜品，它本来是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进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好的东西挖回来？那自贡的韭黄头是绿的，对，炒完之后就会变黄，那我们叫水韭黄。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特别出自贡味，就跟外地的都不一样。自贡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关闭的内陆的一个城市，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创业嘛。我跟我合伙人一人投了8万，最开始第一套菜单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就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一个小的厨房，可能3平米不到，他做4个菜，我做4个菜，电话打爆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到。炫耀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今天又回到自贡来吃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羊巴面。最开始肯定是想把自贡菜怎么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但是又能结合我的审美去做一种新的呈现。后来你看的东西多了，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很受尊敬的几个川菜大师，他就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表达，但是你的根要在哪儿？这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表达我们本土的东西，让它做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我要拿米其林。

0: 付着租金，每个月大概就是几十万的亏损。那些员工要吃饭啊，你不能亏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吃亏，我哪怕我自己多抠一点出来都可以。你对大家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主动说的是，老大，我们就上一天休一天，或者是你就不给我算工资，我上一天班你算一天都可以，就大家都会很体谅你。就是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对吧，元气弹，你要聚精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来给你聚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
1: 哎呀，朋友，
2: 哎呦，
1: 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
2: 好，
1: 招生问是对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不得猜一个更帅。严肃点，
2: 还是啥呀？
1: 就是王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池队唯一一个女性，哎，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3: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但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只想着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的。就是真的有使命感呐，现在觉得。
4: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5: 各位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坛，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6: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7: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传播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8: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中，去发挥到自己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力量。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0: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1: 我有38年了。
0: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1: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0: 柳山。
1: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2: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1: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2: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出差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2: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1: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派出所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2: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1: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2: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1: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2: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0: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2: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0: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2: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5: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于前。

0: 剑北天目山，山上有双墓，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七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都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哇！而且呢，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是他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调的好可爱，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龙，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叫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月亮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月亮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月亮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0: 很漂亮。

0: I like these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1: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2: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3: 叫玛塔。
0: 大家好，
3: 我们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0: 哎，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4: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5: 我叫云开库，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4: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云开库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印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里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那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彦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

0: 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1: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锅炉。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1: 这是一种样板吗？
0: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1: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2: 咸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3: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0: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1: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0: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0: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3: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0: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0: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0: 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稞我爱，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0: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0: 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1: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0: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3: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0: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4: 手工的。
1: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5: 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1: 这是男的，是女的？
5: 我们这个藏袍是哥哥来的，
1: 对吧？
5: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雷老师你好。
4: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4: 好。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这的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4: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

0: 就是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至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
0: 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为受精，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那个位置放低一点，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0: 它这个可以是五六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0: 嗯。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1: 一二三。
3: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2: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2: 今天的苏建人办，我们招人了，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2: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
2: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

0: 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耶，尤其是鱼耶。
0: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0: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嘛。
2: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0: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3: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2: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园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0: 梁系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2: 鼎湖山是焦园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4: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2: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5: 楚老师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山站。
5: 谢谢，
6: 我是鼎湖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山站的季风禅浴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我们现在是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5: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6: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个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5: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6: 我们鼎湖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绿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设定出来。滚，快点滚。鼎湖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0: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树木。
1: 找什么？
0: 五只螳螂。可以吗？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2: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0: 我们鼎湖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3: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0: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
4: 给他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他就会。
2: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2: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117.21，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2: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5: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

0: 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4: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5: 美。
4: 想不想去呢？
5: 想。
4: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1: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4: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6: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4: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在韩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

0: 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处。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啊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地种植、尝试，然后不断地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 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

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赛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赛罕坝精神。赛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左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赛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啊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呀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

0: 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灵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场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哎，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呀、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嗯，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4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

0: 这个侧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侧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侧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侧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

0: 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蓄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0: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1: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塞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塞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0: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

0: 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以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十七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可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十七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了，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

0: 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一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地长。同时把东边这个鸭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历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呀、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10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生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4: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十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1: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破缆能手的韩立军。
1: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1: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0: 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1: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三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2: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1: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2: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它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它会自相掺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1: 鹰天性孤傲，它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

0: 变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它不怕你，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京红先后人工繁育了上100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京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黑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4: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3: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4: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3: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4: 对，
3: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4: 是啊，
3: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4: 对，
3: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4: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3: 嗯，
4: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3: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

0: 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渔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

0: 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3: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4: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3: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0: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3: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

0: 慕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

0: 会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 在我们的语言

0: 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第九集，红色交通线。
1: 1931年9月，随着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终于迎来中华苏维埃

0: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来自白区的工农兵代表不得不乔装改扮，穿越白区封锁线，进入苏区瑞金参加会议。接应各地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也成为富贵、小瑞新的任务。
1: 报告，富贵营长，恭喜升职。
2: 哎呦，新配的枪不错啊！小瑞连长太客气了。
1: 突然叫声连长，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2: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哦，这次我们负责永定、长汀方向的接应任务。
1: 嗯，这是代表们的行进路线和资料啊。
2: 所以啊，代表们的安全可就托付给你了。
1: 嗯，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2: 放心，由我来给你做接应。
1: 是，保证完成任务。桑树村有老鼠，柳家坪路很平。
3: 抓紧脚步吧。
4: 一杯茶下肚，提神又解乏，上路了。

0: 就剩最后一队人了。
1: 就在小瑞谨慎执行接应任务的同时，加入国民党特别行动队的陈实也在执行着封锁任务。
2: 长官，查院这种事儿何必劳您亲力亲为啊，交给我就好了。
3: 红军这次聚会非同小可，你我都多长个心眼儿。
2: 是是是。
4: 长官，此处岔路多，恐怕有疏漏。
3: 有道理。传令下去，在各岔路口再增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党分子。
2: 是。我呸，就显得你陈实有能耐。
5: 钟叔，苏区什么样啊？能见到毛委员吗？
6: 等到了地方，谜题自然揭晓。
5: 等我在苏区学习完，一定要把革命思想带回上海。
6: 杜鹃，这里还是白区，说话要谨慎。
5: 知道了，钟叔。
6: 小刘，怎么了？别急，让我想想。
0: 同志们应该快到了，看来走大路是不行了，得想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改走山路。对了，我记着这组代表里有个懂山歌的小姑娘，我来试试看。
7: 我身上有会议材料，本打算走岔路绕过村镇关卡，现在怎么办？
8: 伴奏大山修路哎，谁有钱借我引擎哎？
7: 这山歌唱的是什么呀？
6: 这是暗号，让我们仔细听歌。
5: 走山路有戒营啊，有了，走山路有接应。
6: 对，是来接应的同志发的信号，让我们改走山路，避开盘查。
9: 那就只带文件上路，其他的都不要了。
0: 是他们，暗号生效了。
10: 你干什么呢？
4: 刚才的山歌有问题。
10: 打开。
11: 切，山民唱歌有啥大惊小怪的？
10: 下一个。
4: 不对，
12: 在这儿。
10: 打开。
12: 就这些东西。

0: 来人，快请吴长官过来。
1: 明白了，集合队伍，给咱们的同志来个十里相迎。
2: 是。
3: 你是说有共党躲避盘查陶锦山了？
0: 是。
3: 陈实，孙麻子，
4: 到，
3: 你们带人进山去搜。等等，过了前面山沟就是红军的地盘，多长个心眼儿。
4: 是。
5: 大家走快点，摩车还留在路上，根据经验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0: 等一下，从痕迹看对方人不多，注意遇到共产党抓活的。
6: 是。
0: 跟我来。
6: 别听他的，遇到共产党格杀勿论。
7: 是长官。
5: 糟糕，可能迷路了。
2: 我不行了，休息一下。
5: 大伙儿原地休息五分钟。
1: 这里山势复杂，容易迷路，必须要尽快接到他们。
2: 好。哦，等一下。这是白匪兵的军靴踩出来的痕迹，人数可不少。这边的痕迹是普通的鞋子，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1: 追，赶在白匪兵之前找到人。
5: 不好，大家快走！
2: 我的腿，你们先走，别管我。
5: 小郑、小李、小刘，你们轮流背着杜鹃走，
1: 快！是，
0: 怎么回事？
6: 好了好了，还是快追吧。
2: 刚才的枪声，难道
1: 不？如果被追上，不会只有一声枪响。
2: 是白匪军，
6: 看见共产党了，就在前面。
1: 不好，代表们有危险，给我打！小瑞，负责把白匪引开，我带人去接应咱们的同志。
2: 是，我先冲。
6: 他们怕了，追！
0: 等等，其实调虎离山之计，
6: 有大鱼不追，这开什么玩笑？追！

0: 你们是苏家哪天开堂会？九月念八，开门见喜。同志，走，我带你们出山。
1: 富贵哥应该接到人了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0: 在山里跟我玩躲猫猫，都太嫩了。嘿嘿嘿，
1: 真是一群没头苍蝇。
2: 十点方向，快左右爆抄！想剥我的饺子？哼，没门！
3: 人跑哪儿去了？真是高手，完全看不出是朝哪边走的。富贵和小瑞成功护送代表们抵达瑞金，胜利完成了任务。第十集：伊苏大前夕。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中央局决定。 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

0: 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阅兵地点选定在瑞金叶坪村旁。眼看大会召开在即，用于检阅部队的检阅台的建造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1: 全体都有正步走，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停掉。小瑞，出列。
2: 是。
1: 小瑞，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
2: 哦，一想到能代表军团参加检阅就激动了些。
1: 都当连长了还这么沉不住气，走不好你就单独加练吧。
2: 啊，我说别呀。
3: 报告营长，李团长找您。
1: 啊，好，我马上就去。
3: 这检阅台的建造可愁死我了。
1: 报告团长，您找我。
3: 喝吧喝吧。
1: 好茶好茶。
3: 我已经向曾主席和邓书记推荐你协助检阅台的建造工作了。不，
1: 你说啥？
3: 咋，不愿意啊？
1: 不是不是，我是真不会这门手艺啊。
3: 先过去看看，跟我来。啊，
1: 这地方选的真好，场地够大又方便隐蔽和撤离。
3: 说的没错，你看
4: 放在这儿，
3: 那些是造检阅台的材料。
4: 好
3: 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按照老法子修，检阅台铁定不能赶在大会前完工。你脑瓜子灵，鬼点子多，一起帮忙想办法。
4: 放这里吧。
1: 这，那我得好好动动脑筋了。能有啥好法子呢？哎，对了，找小瑞商量一下。小瑞连长去哪儿了？
5: 是
6: 啊，报告营长，连长去了笔架山，说找些材料回来做队列训练的工具。
1: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不在这儿。

0: 小瑞，你跑这里做什么？没事吧？哎呀，我本打算砍些竹子回去做标尺，绑在战士背后，帮他们矫正站姿，顺便练练拳脚。没想到你跑来打岔。哎呀，得亏我和这竹子一样有韧脚。竹子，韧脚，坚韧。
1: 哎，富贵哥，这招你可学不来，我那是从小开始练的。
0: 有法子了！
1: 这是闹哪一出啊？
0: 团长，竹子，竹子，什么竹子？在锐劲的毛竹，又尖又韧，用雷达检阅台，又快又好。
2: 好法子，我这就去向邓书记和曾主席汇报。嗯。

经研究决定，红军最终采用竹子作为搭建的主体材料，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成功地建起了检阅台。

0: 与此同时，我中共地下党送来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打算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破坏活动。
1: 上级紧急指示，为保证耶稣大顺利召开，我们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向外释放烟雾弹，迷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伙计，来杯茶。

0: 难道是国民党的军靴？嘿，老表，最近有啥新鲜事没有？有啊，最热闹的就是听说红军啊要开什么代表大会啊。嘘，这事儿可不好乱说啊。我咋乱说了？听我给红军干活的堂哥说。
1: 红军啊，在长汀建下了不少的房子，他们正在抓紧整修，布置这些房屋呢。哦，那看来去的人不少啊，这回可热闹了。马上就到了，一会儿。
2: 长官，
3: 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开会的地点在长汀，不在瑞金。哦，
2: 你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
4: 宁可信其有，我这就向上面汇报。1931年11月7日，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阅兵典礼于清晨在瑞金掖平举行。
5: 小心！立正！

1: 抓紧时间呀！要是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看我不抽死你们！
2: 富贵哥，你说国民党会上当吗？
1: 你老蒋的脾气，我猜……啊！
3: 严彬，快！
4: 看来是冲着贾会长去了。
5: 正如小瑞所说，国民党被我军假情报所迷惑，轰炸了位于福建长汀的贾会堂。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胜利召开。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动作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

0: 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

古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我在击球之前，我从架拍引拍我是放松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步伐的移动。半蹲，主要半蹲，重心下去，主要迎着是主动发力。
1: 对于运动员而言啊，如何走下领奖台，往往比如何站上去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与格局。我们看到他在28岁的年纪拿起了国家女单的教鞭，从被教练点拨到去点拨一个个未来的冠军，我们更能看到他在数年之后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成为一名从最基础的握拍开始教起的体育教授，从世界冠军到冠军教练再到大学老师。这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怎样的思考与抉择呢？我们一同走进陈金的后冠军时代，去聆听一个关于回归初心、传承价值的全新故事。在他那儿，或许能找到关于体育育人这四个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答案。
2: 有没有人说您是一个情绪较为稳定的人？
3: 是这样，不用有人说，基本就是这样。
2: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感觉就是平时像您不管赢球啊、输球啊，其实您的情绪不会有特别。

0: 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1: 其实你要说没有情绪不会，因为所有的好的运动员或者说顶级运动员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啊，只是说像我刚才说，我可能借鉴于林丹、包荣来中间啊，而且我的从小经历不一样啊，因为我从小是从一个人从河北邯郸到江苏南京，我都要靠自己，就是很多时候着急是没有用的。
2: 观众朋友您好，大家即将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陈金迎战印尼名将陶黑克，双方的第一局是陈金先发球。
0: 世锦赛就是承担的压力也挺大，
1: 挺大，因为那一届我们三个单打嘛，又是我林丹、包荣来，
0: 又是你们仨。
1: 结果包荣来是在16-8的时候输给林丹了，然后林丹在8-4又输给朴振焕了。其实前四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还挺大的。嗯，
0: 前四当时对手都有谁呀？
1: 一个朴振焕，一个盖德，丹麦的皮特盖，还有一个陶黑克。当时前四名出来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冠军是我的，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力也都蛮强的。
1: 因为我对他们战绩好啊，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的状态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是这么想的啊，当时肯定不能表露出来。但是我的教练员就给我专门找我谈嘛，是，现在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让自己的心态稳，就越不能太想要。就像咱们说抓一把沙子，你捏得越紧，它跑得越快，就让自己稳，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关注到你的对手，关注到每一局，关注到每一分，关注到每一拍啊！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看录像，我要看，我要抓他的习惯球路，要分析。
2: 曾经劈对角，对方接杀没有打过来。世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0: 在决�赛的时候呢，你就用了47分钟，然后就夺冠了。
1: 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准备非常充足，而且那个也是赛后啊，别人说的就是，当时就是说陶黑克只要进到大赛，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锦赛啊、大赛的冠军，没有输过球。
0: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复盘，或者都会去思考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吗？
1: 对，我们的对手都这么熟了，都打了不下10次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因为每一个比赛的场馆不一样，灯光不一样，风向不一样，或者说他在这个比赛中他哪些得分手段更加丰富了，或打得更好了，我们都要去关注它，就关注每一个细节。
0: 也就是说越到大赛的时候，其实细节决定成败。
1: 对，记得当时李炫一他有个习惯动作，他会绑一个小腰带，啊，就是每一次我看他只要把腰带卸掉的时候，他就要进攻了。我跟我的下指导每次一回头，我一看他没点头，知道他要进攻了，我要多好防守。
0: 哎呦，这个心理战术很有意思。
1: 对，为什么要录像？录像是录整个场地的全程，所以说他在间歇的时候，擦汗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我们可能都要观察。
0: 那你有没有哪些细节呢？后来是被教练观察到，然后让你改的？
1: 我的细节就是下指导特别怕我在中间弯下腰去压，他就担心我腰是不是不舒服。
0: 哦，就是你这样压的时候，可能就是
1: 就感觉有点
0: 难受了，
1: 难受了。哎，对，因为退役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骨折，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炫耀的，对吧？就是我也是很少跟大家去说我的伤病问题，因为在竞技场上没有说因为你受伤了，你输掉比赛了，大家怎么样？
0: 啊，
1: 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就是要拿冠军嘛。
0: 那你当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冠军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努力做的，我觉得目标完成了，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又有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从2008年受伤，又经过2个年头，我觉得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叫天道酬勤嘛。我觉得还有可能更好的目标或更大的目标在等着我。
3: 女单足训练开始前，陈金站到了教练员旁边。过去10多年队友们笑称的金老板，如今变身成了金指导。
1: 其实我记得在我12年奥运会打完之后，其实教练组就找我谈过话，就说现在这个我们女单也是遇到了困难。我最早提出这个，当时李永波总教练就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女单去当教练，因为你是顶级的男单运动员，而且跟他们就很近。为什么？都是运动员嘛，他们当时都叫我金哥，就是我后面带的运动员，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又可以把

0: 男单的一些男性化的理念，然后跟打法、思想，然后去给这些女队员。那女子打法男性化不是说力量速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跳的不可能像男单那么高，
1: 对，
0: 啊，不可能杀球像。

0: 主教练。嗯，
1: 那时候是28岁。
0: 哎，差不多28岁。
1: 28岁。
0: 对。
1: 队员好管吗？
0: 不好管。肯定不能说好管，那确实不好。我说的不好管是什么呢？就是只能跟我当运动员比起来说，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哪儿呢？有几点，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嗯，我自己的训练、比赛、生活就 OK 了。但是当教练员的时候，我有10个运动员，嗯，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训练状态、包括思想状态，我都要去关注。所以说，我的这种精力要投入更多。啊，更多，并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打法特点，给他们布置叫个性化的训练。
1: 个性化的训练，
0: 我们当时要说叫百花齐放，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打法，或者所有人一样的套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制定训练上面的时候，就是要更有针对化吧。
1: 就大家其实就很熟，
0: 很熟悉的。所以说这个说好也不好，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好，就是咱们在训练的时候，那必须就很严谨、很严肃。当场下沟通都没问题啊、但是他们后面都改口了，又看原来都叫我金哥，后面都叫我陈导，包括现在我说退役之后，那你们该叫金哥、该叫陈老师都可以。
1: 那你是怎么树立你的威信的？就是天天冲着他们，别笑啊，板个脸。
0: 不会，其实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自觉，特别是女单组的姑娘们、啊，真的是非常，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特别是李水蔚啊、王一涵、王世贤这几个大队员，他们还是做得好了这种叫，领头羊或带头人的这种作用，传帮带。只是说我们年轻队员弱一点，包括那时候何明娇跟陈雨菲，
1: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小啊？
0: 你看看他们当时是97年左右的吧，我当时接的16、17岁嘛，就跟我刚刚上国家队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两个目标没有我当时那么清晰。
1: 对，
0: 他们两个永远觉得跟着，哎呦，有前面大姐姐们在，我们就这样训练吧。就拼劲不足，啊，所以当时我们，当然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当时重点培养，所以我们要盯紧他。但是离我们教练员或者说离李雪芮他们这几个冠军的要求，我觉得还不够，就他们对自我要求弱，所以有时候更多急眼的跟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有这么好的这种氛围，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努力，不行啊。
1: 就是您曾经说过，教运动员做人比教他们打球更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拿冠军，但是你如果说走下领奖台，你在场上非常好，大家都很支持你，但你在场下你的做人做事出现问题，或者说是随便去言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今后肯定要吃亏的，啊，所以说我是从自己运动员经历，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当然有的，特别是像何明娇跟陈雨菲他们这种小队员，他永远不愿意跟你说，怎么办？当时我就研究一招。当时不是流行看那个韩剧，有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哦，
1: 有，
0: 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所以跟他们探讨。
1: 你专门去看了？
0: 对。
1: 然后看到完之后，你说：“哎，昨天晚上我看到哪一集了？他演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每次练完之后都会拉伸放松嘛，就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啊，把不光就是总结训练的问题，还要聊一聊其他训练以外的，是吧？
1: 对对，就是有话题，让大家会觉得，哎，您不单是教练，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运动员如果在场下什么都跟你说，那在场上可能目标才能一致。而且，其实我们在制定这种每周的训练，我都会跟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去说，哎，比如这周我们主要练什么，包括要针对你练哪些，可能我会给你加量，或者给你专门在训练中给你制造困难，就让有个心理准备。这样的话目标一致，训练起来可能大家的方向才能统一。
1: 那从运动员一直到教练，您觉得您当然身份上咱们是有转变的啊、那觉得您从视角上看待羽毛球这项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格局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就是运动员很简单，但教练员就是比较复杂，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就他们就说，陈老师啊，你现在就是性格为什么这么稳呢、我这么好，我说主要是教练员的5年给我磨练出来的。
1: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老师？
0: 对。
1: 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华丽转身呢？
0: 因为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体教融合嘛，而且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所学校，当时也是他们抛出橄榄枝，然后通过人才引进嘛，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大学然后去执教。
1: 我们经常形容哈工大的学生的是学霸。对吧，就是那去教他们的时候呢，和我们教专业运动员肯定有诸多的不同。
0: 对，其实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跟很多老教师去学习，因为你看我是从国家队最顶级的最顶尖的这个教练下来去做 普通大学生的

个羽毛球教练或者老师，要求肯定不能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小白，或者说刚刚拿起球拍，所以你要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形容词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动作发力或者这个挥拍轨迹，就这个是我也是通过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而且我在学校要带校队，其实我是通过校队，也是做了一个叫磨合期，因为校队队员他们最起码身体素质好一些，然后也会打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国家队的一些训练理念跟训练方法然后带入到校队，然后先进行，我不叫实验嘛，就叫做实战演练。大家看我啊，我怎么拿球，我拿球的时候是这么捏住球毛啊，不是像发高远球 是这么拿的，它有区别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架拍，大家看我架拍的时候，我右手持拍的时候，我的击球点应该在我腰部上下，也就是从羽毛球规则来说不超过1.15米的击球点，就是不犯规的。我击球的时候不是靠手腕去打啊，手腕比较活，主要靠什么前臂，更多是哎把球轻轻的推过去。那最后跟球网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我的拍面上扬多了，这球发高了，那下一个球我稍微压低一点，是吧，来找我的一个最好的角度。

0: 打抓，所以只有击球瞬间把球拍握紧，你的发力才更集中。
1: 其实我学过一阵子羽毛球啊，虽然我打得很差，就是我上前两节课的时候，老师总让我做这个姿势，
0: 架拍很标准。
1: 对，一直让我做，我就可生气了，我就说、哦、老师，我都做了两节课，老师说不，我带十节课、哦、我就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2: 他可能想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
1: 但是说实话，后来呢，就是跟咱们这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了解之后，发现基础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嗯、特别重要。像我当时架拍挥拍的时候得半年。但是更多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为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其实更多就是享受羽毛球快乐、嗯、所以动作不需要那么标准，但是我只要能够把球打起来，然后能够得到健身的这个效果就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带我们学校学生的这么一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共体育课，叫选修课、嗯、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么一项运动了解羽毛球，他们觉得羽毛球好玩快乐，然后我再通过老师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减少我的伤病出现，因为你的动作标准之后不容易受伤。然后再一个能够成为他终生的热爱的一项运动，他们有好的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更好的发展嘛。
1: 那您会不会平时也录一些教授羽毛球的视频呢？
2: 有，我们几大板块在学校里边我们有慕课，然后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自媒体啊，也有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小课堂啊，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0: 实际上这门课想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会打羽毛球，我们学得一项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是赢球，一个手臂手肘自然抬高，控制力量，对了，注意蹬转的这种速度。
3: 我觉得沈老师专业水平很高，就是能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一些业余老师教不到的技巧。
0: 后仰后退是容易摔跤的，并且没有速度。
4: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陈老师网课，
0: 啪，然后加个髌骨啊，髌骨一定要快。
4: 陈老师总能特别轻松的就解决困扰很久的问题。
0: 最好左脚不是向上跳，是向后移动，贴着地的向后啪，这么一个角度。
1: 好像您的慕课的数据还蛮好的，选课的学生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1万，
2: 对，
1: 很高的一个数据。
2: 对，当时我们把我们的慕课放在了叫中国大学生慕课网上面，然后我们的课也是被评上了金课，也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然后并且的人次也是最多的吧。反响还非常好，反响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教材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现在要叫混合式教学。什么叫混合教学？就是线下我们的学生跟老师面对面去交流学习技能，然后线上他就通过提前的预习，然后训练之后的这种复习，然后来形成一个闭环。
0: 先放松，把你的动作小一点。好，打篮球的重心向前。
5: 那您就是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挫折，那您是怎么克服他们的？
0: 不用说，我打比赛就6、7岁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刚拿起球拍的时候，你能打过谁啊？都要输的多，是吧？我通过只要我热爱它，我喜欢它不放弃，我去练来提高自己，来完善自己，然后把我输的那个人当成我一个追赶目标，我慢慢去超越他，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0: 然后一定要有设立目标，啊，叫计划。我的目标不要一下定得很大，比如我刚开始练，不要成为世界冠军，太远了。像台阶一样，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去往上爬。
1: 在体育大思政课方面，您一直在做相关的探索吗？
2: 确实，因为大思政课现在也是在所有高校在主推的一门课，而且我觉得体育思政是特别好融入的。嗯，啊，因为体育精神嘛，像我们前面说的，球不落地你不放弃。其实我在我们的课堂上，体育思政也是必要的板块。
1: 球不落地，绝不放弃。
2: 是的，是的。
1: 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2: 啊，我觉得就像我的目标一样，就是球只要不落地，它都不是终点，啊，它不是句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偶像啊是夏元泽呀。他也就是这样，就是飞身，第一个飞身愉悦的，当时就最帅就夏元泽，然后后面才有林丹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讲为什么去飞身？我觉得这个球没落地，只要他界内，嗯，我就要去，哪怕我摔得遍体鳞伤，我一定要把球去救过去，因为可能我这一拍接过去之后，质量不高，被对方第二拍扑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拍是一种精神，啊，有的这种精神是让你的对手觉得，哎呦，你很顽强，他这种压力是给到对手的。啊，包括我刚才说我拍的每一个慕课的每一章节，它都有思政的内容，啊，其实就是把我原来当运动员、当教练员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啊，每次我讲这板块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开心，啊，就是听得非常认真。
1: 金牌背后的中国吗？
2: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在去年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第四届的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一个思政课大赛。也是获得了这个名次吧。
1: 那如何和当代的年轻人进行一个共鸣？
2: 我觉得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学的内容或者所学的知识，把国家未来的命运能够去衔接一起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这是他们目标。因为我在跟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都还是不错，很优秀。刚才我说，可能都是未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岗位，各领域
1: 翘楚吧，科技人才，
2: 对，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要学的知识不光是羽毛球，就短短的一个体育，但是体育教会你什么呢？叫持之以恒，只要我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突破的这个领域，我一定要想办法攻克它啊。所以现在学生不光打球，九十分钟课下课之后经常找我聊天。
1: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很开心啊。首先我觉得我都在做羽毛球事业，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像个金字塔尖儿，但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基础。而且你看我记得我培养的一个学生，他是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拿起球拍的，然后从大一开始跟我学，然后到大三开始能够参加我们的省锦标赛，他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叫省运会上还拿到了女双冠军，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成长跟经历，就是他不光学习好，我只要我认真努力，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叫体育生啊。嗯，
1: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的人生啊是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呢，您提前都要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嗯，有没有哪个重要转折点的是意外或者是计划外的呢？嗯，
2: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经历，还真的就是按照我的这种计划在按部就班在做，当然在中间可能晚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未来吧，我还是得继续的，等于是叫稳扎稳打吧。然后因为确实因为教书育人，首先得自己做好，然后不光你课要教得好，就像你说你做人做事做得好，而且还要给学校服务更多的师跟生，就是不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还要服务我们的老师。
1: 嗯，你看您刚才说了，就是作为老师呢，您有很多的一个规划，也希望呢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嗯，那学生呢其实对您的评价也很高的，连续四年您的评价呢都在 A 加。
2: 对对。嗯，
1: 那作为冠军，作为国家队的教练，作为老师，你是怎么定义你这三个身份的？
2: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我还是刚才说，我就是我。你像运动员，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包括我要自己要训练，然后要比赛，然后包括治疗等等。然后我做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然后我做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 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1: 嗯，
2: 啊，我说的低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不自信，就当我位置放低的。

0: 时候我就会做很多事情，主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我就觉得收获反而会多了。我觉得用几个字去表达吧，可能叫，这也是我整个人生中在要求自己的啊，叫日有所进。什么叫日有所进？就是每天进步一点。
1: 嗯，
0: 啊，每天进步一点。而我说这种进步是，我有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回忆我今天整个一天的这种总结吧，啊，哪些做得好的，哪些有些遗憾的，不好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反复总结自己，然后希望第二天能够自己更好吧。而且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不后悔，然后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啊。
1: 嗯，你也说过呢，就是看到学生打球时眼里发光，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0: 嗯，
1: 那这道光是什么光？
0: 嗯，我觉得他们自信了，因为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学校学生，确实他们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感觉也是很沉嘛。当然，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他们是集中的。
1: 嗯，
0: 他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就他们每挥一拍球，他给自己加油的那一声呐喊，我觉得他都是一种释放。而且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到学校到大学才拿起球拍，然后他们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代表学校，能够争得荣誉。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力量啊，叫中国青年嘛，永远向前。
2: 陈金在哈工大上课时总是会提醒学生，盯着球，别急着挥拍。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注脚。从世锦赛47分钟的闪电冠军战，到讲台上十年如一日的动作打磨，从腰伤复发时咬紧牙不下赛场的坚持，到看着学生第一次打出高远球时的微笑，他用近3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所谓真金，不过是把永不放弃四个字在汗水里反复淬炼。就像陈金常说的那句话，球落地的瞬间才是下一拍的开始，球未落地时永不放弃。

0: 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十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我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

0: 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0: 就池边。
1: 就池哦，就池边往这么看。
0: 对，
1: 都会感觉
0: 就很害怕，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呀？
0: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对，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0: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你们有海河呀。
0: 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五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
0: 那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没有想过这件事。
0: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它。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1: 那你第一次站上十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十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一米、三米、五米、七米，我们是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十米台也只比七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1: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0: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1: 就是六七岁那会儿。
0: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1: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就
0: 对对对对对，
1: 太疼了。
0: 这样就是坚持了一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1: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三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1: 速度就慢，
0: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 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1: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